0: 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细赏悠扬乐章，
4: 感受秋意绵长。
3: 九八三，
4: 九八三，
3: 陪你将，
4: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
5: 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
6: 守护光明之路，
5: 光明之路。
1: 本节目由关注普遍眼健康、服务五一二十六载的爱尔新希望眼科新会众院特约播出。点亮希望之光，守护光明之路。欢迎大家收听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光明之路的栏目。你好，我是海琳。今日邀请到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肝眼门诊的叶永恩主任啦，嚟到我哋电台同大家啦咁啊做眼健康嘅科普。叶主任熟悉治疗眼科各种常见的疾病以及疑难疾病，擅长肝眼症、睑板腺功能障碍、睑缘疾病、角膜炎以及其他各种的眼表疾病的治疗，同时对中西医结合治疗眼底疾病，好比如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葡萄膜炎、视神经疾病、视网膜脱离等，有较丰富的经验。现在也是有请叶主任跟大家打下招呼先的。叶主任你好。
7: 你好啊，海琳。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会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的叶永恩。今日好荣幸可以受邀请来到新会电台光明之路栏目，借着1010肝眼日这个契机，和大家分享肝眼症的防护，还有中西医结合护眼的科学知识。
1: 嗯，是的，再一次感谢叶主任的道理。现在无论是上班族办公，定是就是学生上网课，其实我们每天长时间对着电子屏幕，不少人经常都感觉到就是眼干眼涩。很多朋友以为眼睛干涩是疲劳，休息一下就好了。现在想问一下叶主任，到底什么才是干眼症？干眼症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7: 确实是很多人都会将干眼和普通的视疲劳混为一谈。咁干眼其实简单嚟讲咧，就系我哋嘅眼睛泪液嘅质同埋量出现异常，泪膜唔稳定，造成眼表损伤嘅一类慢性病。最常见咧就系眼睛觉得干涩、异物感，好似眼睛入边入咗沙子咁，还有出现烧灼感啦、怕光、红血丝，睇嘢咧容易觉得蒙，眨下眼咧又会清楚啲。部分人咧还会有黏黏粒粒嘅嗰啲模糊感觉，眼部会分泌物。咁而家喺門診入邊咧，年輕人嘅佔比係越嚟越高嘅，長時間睇手機、電腦，眨眼咧就會不自覺咁變少，加上長時間咁喺空調房入邊，淚液蒸發就會比較快，好容易咁誘發乾眼。如果乾澀、異物感嘅症狀持續超過兩個星期，就唔好單純當作係普通嘅眼疲勞，要警惕乾眼症，建議去醫院做檢查嘅。
1: 原嚟係咁。好多市民就会好奇，好地地的眼睛为什么会患上干眼症的呢？哪些人群是干眼症的高发群体呢？
7: 诱发干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西医的角度来讲，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空调环境、空气干燥、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睑板腺堵塞、眼部的螨虫感染、眼部炎症，还有部分的全身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症，还有更年期激素的变化，都是会诱发干眼的。从中医的理论来讲，肝开窍于目，泪为肝之液，干眼很多都是因为肝肾不足、肺阴亏虚、津液是不可以充分濡养眼睛导致的。熬夜、压力大同埋经常食辛辣上火嘅食物咧，都会损伤肝血，加重眼睛干涩。高发人群咧，主要系长期用电脑、手机嘅上班族、学生，经常戴隐形眼镜、美瞳嘅人群，同埋中老年人啦，还有长期喺空调房工作嘅人群嘅。
1: 好多朋友眼睛一干啦，咁佢就会系随便咁啊买一啲嘅网红眼药水用嚟滴，滴完咧就好似短暂舒服一啲，过后咧对眼咧反而仲干。叶主任呢种嘅做法可唔可取啊？
7: 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来的。市面上有很多网红的眼药水是含有收缩血管清凉刺激的成分，短期滴下去的时候，眼睛不红不干是暂时压制了的症状，但是频繁使用反而会破坏我们的眼表环境，加重干眼。 如果需要使用滴眼液，优先要选择不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用来补充我们的泪液滋养眼表。但是呢，这个亦都是对症缓解，不可以根治干眼的。出现干眼症状，不要长期地自行购买眼药水，最好先去医院查明干眼的类型，区分是究竟缺水还是缺油型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再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1: 是啊，今天的主题就是1010干眼日，中西医结合告别干涩，和我们的眼睛就是润个燥。想请教一下叶主任，中西医结合去治疗干眼具体是怎样开展的呢？两者分别又起到怎样的作用的？
7: 西医侧重局部的对症处理，中医侧重整体体质调理，两者结合效果就会更加好。先讲西医，针对睑板腺堵塞的患者，我们会做睑板腺热敷按摩、强脉冲光 IPL 的治疗，疏通堵塞的睑板腺，改善油脂分泌，减少泪液过快的蒸发。如果有炎症的患者，配合滴一些抗炎的眼液水，使用一些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补充眼表水分，解决眼睛局部的损伤问题。而中医讲究的是从根源的调理，我们临床上会用中药分蒸雾化、眼周穴位的针灸、以穴压豆等的方式，选取睛明、攒竹、太阳这些眼周穴位，配合全身的穴位，疏通经络，滋补肝肾，改善身体的津液生成，令到眼睛自身可以分泌足够的泪液去滋养眼表，而不是单纯靠外部补水。简单讲，西医解决眼睛当下的不舒服和器质性的堵塞问题，中医调理内在体质，减少眼睛干涩反复发作。这两者互相搭配，就是我们所讲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案。
1: 听叶主任讲完之后，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干眼的优势。很多市民就会问，干眼症可不可以彻底去治好的？又会不会反反复复的
7: 呢？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大部分轻中度的干眼通过规范治疗，症状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控制的，生活质量也可以明显地提高。但是干眼是属于慢性眼病，如果后期用眼习惯不改善，还是有可能复发的，没办法做到一劳永逸。不少患者做完治疗，感觉眼睛是舒服了，然后又开始长时间地挨夜看手机，长时间地在空调房里面眨眼次数不足够，干眼就很容易再卷土重来。所以治疗是一方面，日常养护同样是关键。如果是重度顽固性的干眼，就更加需要坚持规范的中西医联合疗程，定期复查。
1: 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医院就诊，不能够只靠自己在居家买药处理的呢？
7: 如果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模糊持续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在家热敷调整作息之后完全没有改善，眼睛反复发红、刺痛，或者已经出现看东西觉得波动模糊，就一定要去正规的眼科医院做干眼全套检查。我们会检查泪液分泌量、泪膜破裂时间、睑板腺的状态，区分干眼的类型，再判断是单纯的居家护理，定是需要配合干眼理疗。不要夹硬死顶，拖延耐了的话会损伤角膜，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有不少朋友担心做这个干眼相关的理疗，比如针灸、IPL 的强脉冲光、会不会很痛的呢？有没有什么禁忌的？
7: 大家是不需要过度担心的。IPL 强脉冲光治疗睑板腺干眼过程是有轻微的温热感，痛感是很轻的。眼部针灸是专业医生操作，选取合适的穴位，多数人只会有轻微的酸胀感。当然任何治疗都有适应症的，比如眼睛处于急性结膜炎，眼部皮肤破损就要先处理炎症，暂缓针灸、分针这一类型的治疗。所有理疗都要在正规医院完成，不建议大家随便找非医疗机构去做眼部针灸、分针，避免损伤眼睛的。
1: 好的，那今天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那藉着1010干眼日，非常感谢叶主任和我们带来满满的干眼科普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了中西医结合怎样就是去告别眼睛干涩的。多谢你叶主任。
7: 不要客气，也希望各位市民朋友重视干眼这个小问题，不要等到症状加重才去医院，日常好好爱护我们的双眼。
1: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离开咗个井，成为水。我可以穿州过省，前面有几困难，有几咁难行，几咁闲。我拆散自己个框，过几个关，转几个弯，就算系顺流、逆流、上流、下游，宇宙嘅尽头，冇人可以左右，覆水难收手嘅时候，可以细水长流到我攻，犹如洪水猛兽，大浪冚过头，流水中中来去匆匆，无边无际。无偏见，无芥蒂，有乜嘢问题都冇问题，我请你好好放低最强嘅武功，上善若水嘅心胸，正面进攻，水泄不通我就剑走偏锋，无罪巅峰，一杯水斟一半，唔会自满，不停去转，不停去变，不停去钻研，不停去转变，成为一道清泉，山长水远，连绵不断，源远流传，海纳百川。

茫茫茫宇宙，水流到最后又流返返去源头，上善若水，各路英雄选手，上乘嘅武功又使乜嘢用拳头，真正嘅五湖四海为一家，唔打都分出高下，要打亦从来唔怕，可以巨浪淘沙或者变流水送落花，不为执迷嘅世道，服务逐步独步天下，明镜止水嘅清晰，古老江河嘅经历，滴水穿石嘅努力，化做松茸不必嘅一朝一夕，从来无敌，人似因无敌，无色无味无形式无忌，变成兵变成器变成兵器，变做金路上一口，挥挥衣袖留一手，哼一首水调歌头，一出手发力唯有以滋养万物为首，以无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0: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0: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0: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系每个公民嘅义务。

0: 佢哋行动起嚟，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1: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983好心情共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5: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咁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翻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世上悠扬乐章，
6: 感受秋意绵长。
1: 983，陪你将，
6: 陪你将秋色点亮。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12: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3: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在江门新会，作为广东三宝之首的陈皮，造就了富民兴村的百亿产业。据统计，新会陈皮全产业链从2015年的11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83亿元，十年增长25倍，带动超8万人就业，多年蝉联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第一名。作为药食同源的典范，如今的新会陈皮早已跳出煲汤放两片的传统印象，不断挖掘产业可能性，衍生出药食、茶、健、文旅、金融六大类，合计超过100种产品。陈皮茶、陈皮酒、陈皮咖啡、陈皮洗护用品陆续面世，不断拓展着这片果皮的想象边界。10月8日，从江门公安获悉，今年国庆假期，江门市公安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工作部署，每天安排近6000名警力值班备勤，组织市局机关警力540多人次下沉支援基层一线，全力做好国庆假期安保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据了解，国庆假期全市接报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17%，没有发生影响恶劣的案事件，未发生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和大范围长时间交通拥堵。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2026年11月1日至10日进行，考生报名包含系统注册、网上报名和确认报名共3个步骤，其中系统注册和网上报名的时间为11月1日至10日，确认报名时间为11月6日至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世界气象组织网站8日发布通报说，预计今年第4季度将出现厄尔尼诺增强现象，这将影响全球的天气模式，并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区产生影响。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并且可能成为至少自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之一。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他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7: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的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

0: 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反正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1: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0: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所以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的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中健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治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生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6: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4: 嗯，点解咁讲嘅？
6: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6: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4: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6: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9: 983
8: 陪你将
9: 秋色点亮。
8: 群星璀璨，
10: 点样喊啊？天母之下点样喊啊？
11: 好耐冇见啦！
12: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13: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4: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5: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林忆莲嘅回响 Resonance 巡回演唱会嘅足迹遍布深圳、武汉、南宁、昆明、厦门、太原等站。广州站嘅演出喺4月12日上演。今日我哋一同穿越时空隧道，翻去20年之前，2005年林忆莲嘅《夜色无边》演唱会之外，仲演唱咗唔少嘅情歌作品，《微亮》、《没有你还是爱你》、《至少还有你》等。仲特别转之外，仲演唱咗唔少嘅情歌作品，《微亮》、《没有你还是爱你》、《至少还有你》等。仲特别唱出咗蔡玲玲嘅一曲《细水长流》。

多謝大家。每次唱到感情不老呢一首歌，我都会好感动，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一首歌好似系讲我哋之间嘅感情一样。多谢。再借呢个机会，以下嘅呢一首歌想送俾在场咁多咁多位朋友嘅。呢一首歌唔系我自己嘅作品，但系我自己非常之感动，喊咗啦头先都。呢一首歌嘅歌词，我觉得系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感人嘅，系出自因为我非常之尊重、非常之尊敬嘅填词人林振强先生嘅作品《细水长流》，送俾大家，希望我哋嘅感情都可以好似呢首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九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女博士你到啊。
8: 哎，不好意思小云，刚才有些事呢就耽误了，叫你等那么久真的。
7: 哎呀，不要客气啦，我都是来了没多久啫，啲菜都是啱上的啫。
8: 哇，你呢排话食简啊。啊，白菜海带啊，这个苹果沙律、坚果牛奶，
7: 啊、
8: 真系样样都是碱性食物、啊。
7: 冇啊，我最近咧睇到一篇文章啊，话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咧会瘦得快啲噶。你知啦，女博士，你话边个女仔可以抵抗得到减肥呢样嘢？
8: 虽然呢些食物大部分都有利于减肥。但是就并不等于多食就可以变瘦的、哦。
7: 不是吗？
8: 这些食物吃多了呢，热量摄入就超过了消耗，亦都会变肥。
7: 啊、
8: 譬如这个粗粮、杂粮，本质呢都是富含淀粉的谷物。这个葵瓜子、杏仁就含有大量的油脂。牛奶喝多了，过量的蛋白摄入亦都会转化成为脂肪。水果的糖分就多啦，吃多了肯定就会生肉的啦。所以呢，想要减肥可以在均衡飲食的前提之下，适当地增加碱性食物的比例。咁同时呢亦都要注意控制摄入食物的总热量啊。
7: 咁点算啊，我点了咁多。
8: 唉，食完呢餐先讲啦，唔食饱又点减肥呢？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0: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11: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
3: 陪你将
12: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
13: 群星璀璨，
14: 点样喊啊？田馥甄点样喊啊？

0: 身好啊！
1: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3: 声动脑袋。

继续翻到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2025年林忆莲嘅回响 Resonance 巡回演唱会正喺广州嘅上空悄然绽放。呢一场以时空交错嘅盛宴，将会带俾我哋见证华语乐坛嘅永恒传奇。1985年放纵里边倔强嘅少女声线，1999年哼唱玫瑰当中绽放嘅成熟风韵，30几载嘅音乐年轮喺层层堆叠嘅编曲中化作璀璨嘅星轨。令到正在听着这些歌的我们记得感恩，记得自己，记得我们曾经一起拥有过的温度。就当我们继续回到2005年林忆莲的夜色无边演唱会，以时空交错作为主轴，带你回溯林忆莲的音乐旅程，再满足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为各位听众带来身心的疗愈和情感的共鸣。

質啊，失水變乾，發口感發柴。咁提升呢个菜品口感，同时亦都会导致呢个菜品嘅热量有所提升。咁啊，仲有大家都知道啦，清蒸桂花鱼、清蒸笋壳鱼、清蒸啊呢啲，无论系熊猫斑又好、老鼠斑又好啊，呢啲斑鱼啊、龙趸啊、成啊嗰啲，即系你识整呢一个蒸鱼，除咗控制好火候之后咧，又要讲个时机，就系你一出镬之后咧，你无论系花生油又好、蒜子起花生油镬都好，撒咁样啊，铺葱花、姜丝、蒜末，再淋呢一烫嘅滚油上去，利用呢个高温激发起呢个姜葱嘅一个浓香，咁令到呢个浓香味都系锁住喺鱼嘅表面。咁唔单止系瞬间去提升菜嘅香气，都可以令到呢一道菜色泽亮丽。咁有啲人啦就讲到啦，咁啊收油收尾淋油啦，其实实打实嘅额外用油，成日会俾大家忽视。咁啊事实又系嘅，但系你话嗰味花生油滚烫啵啵啵啵嘅花生油咁啊淋落去条鱼度咧，嗰啲蒸鱼豉油咧，哇真系好好食。咁啊，但系啊都系咯，咁啊又食咗多咗啲油啦，咁啊真系避无可避啊。咁啊，除此之外，喂，唔系单止呢个肉类蒸菜，睇似清淡嘅蔬菜蒸蛋都可能会有油嘅，咩回事啊？咁好多人蒸完菜之后咧，为咗提升风味口感啊，都会调一啲专用嘅调味碟酱油，就好似我哋平时去打边炉啊，或者系咧叫做隔水蒸火锅，都会去个调料区嗰度加好多嘢啊嘛。咁绝大多数嘅调味酱油咧，都离唔开油脂嘅加持，就例如大量嘅一个香油啦、芝麻油啦、葱油啦、辣椒油。其实呢啲都系油，你蒸完一嚿鸡原本就有盐啦，鸡上面有鸡皮，咁蒸熟之后又点一啲啊半碟嘅豉油又好，加香油加辣椒又好，哇口感丰富，其实都系油脂摄入过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啦，咁又讲翻转头咯，点先可以即系从一个源头上去减少呢个油脂嘅摄入嘅呢下，系咯，阵间翻嚟慢慢讲。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983，好心情共享。
6: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0: 好啦，咁啊，听过有头先作品的说话，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啦，咁啊，一啲油脂分泌嘅东西，我哋应该点样去规避咧，先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加之健康咧？其实最重要都系嗰样嘢咧，即系俗话所讲嘅吓，一个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咁啊，就系要控制好我哋嘅嘴巴啦。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
3: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4: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3: 乐在涛声。

谂啊，继续同大家讲啊，三招减少油脂摄入，掌握三个简单嘅方法就可以有效咁样去避开啦。蒸菜入边嘅一个油脂含值，轻松咁样控制我哋嘅脂肪。咁啊，第一就系使用一个限油壶或者系喷油壶。啊，普通咧，你知家长啦、啲阿姨啦、妈咪啦，咁啊，有时候用啲油壶嘅口径好大啊，咁啊，稍微用少少咧就会过量倒油，唔利于一个精准控油。咁啊，都系建议啦，咁啊，搭用一个大约黑度嘅一个限油壶啦，或者系喷油壶，实现一个精准控油。咁啊，其中啊，喷油壶啊，通过呢个高压雾化出油啦，喷出嘅油雾咧细腻均匀，薄薄一层就可以锁住食材嘅水分啦。第二就是手动去浮油，点解呢？咁就是对于肉类蒸菜来讲，就算控制了这个烹饪用的油量，食材本身的油脂依然都会浮于菜品和汤汁表面。可以手动去油，菜品蒸好之后用一个匙羹撇了表面的一个浮油。如果浮油较薄的，可以用一个食品级的吸油纸轻轻地贴合这个菜品表面，就可以快速地吸附多余的浮油。第三样就是很多时候都会讲不要捞汁。唔好捞汁，譬如系蒸肉饼啊、蒸排骨啊嗰啲汁咧，咁啊好多人都会啊攞两壳嚟捞饭食啊，就觉得更加之好味。咁啊，然而呢个蒸菜汤汁堪称系呢一个油脂嘅集聚地。咁啊，其中亦都系混合咗呢个食材本身释出嘅动物脂肪啦、腌制时加入嘅一个植物油啦、调味酱汁当中嘅香油啦，以及系出锅激香嘅一个热油。咁啊，建议食材就好啦，唔好捞汁，系真系唔好捞汁。当然捞汁大家都知道系越捞越好食，越捞就越食得多饭。我就记得啦，以前细个嘅时候啦，喺幼儿园啦，咁啊有一味餸啊好中意，就叫做西北话叫做捞豉酱五花肉吓呢样嘢啊。咁啊，我记得咧，咁啊其实五花肉好少咧，但系呢一个我哋所讲豆瓣酱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啊。咁啊啡啡地咸咸香香咁啊，啲虾酱咁啊捞埋一齐，好嘢味。我记得有一次就老师就即系嗰啲幼儿园老师啦，咁啊就滗咗一碗饭，咁我食完之后咧，咁啊哇太好食啦！即系五花肉已经系食晒啦，咁啊仲问，即系嗰阵时系可以肚饿，叫老师添饭。我记得我似细个嗰阵时咧食嗰啲叫烹仔，咁啊可能食咗有三烹几四烹，哦食到我自己开心到不得了，翻屋企仲同阿妈讲今日食咗差唔多四碗饭，咁啊都系成为咗自己一个童年嘅难忘回忆啦。咁啊嗰阵时应该系系咯，应该系中班到大班嘅时候，可能系五岁六岁嘅年纪啦。咁啊再嚟同大家讲啦，咁啊。蒸菜咧，我哋蒸嘢食咧，都要蒸一啲靓嘢食，唔系乱咁蒸嘢嘅，同埋乱咁用油嘅。嗱，控油脂就唔代表唔完全食油，对选啱呢个油脂种类咧，控制好总量咧，先系我哋健康饮食嘅一个核心。嗱，脂肪系我哋人体必需嘅营养素，咁啊维持优质嘅油脂，亦都可以帮助到我哋自身吸收呢一个脂溶性嘅维生素，维持正常嘅代谢。咁啊，长期完全冇油饮食咧，又唔得噶，就会令到我哋嘅一个营养失衡啦，代谢下降啦，不利于。

我哋身体健康同埋体重血脂管理。根据我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人每日应该要摄入食用油25-30克。左右，其實唔好多嘅啫。咁啊，蒸菜嘅時候咧，首選橄欖油、茶油、亞麻籽油、紫蘇油等等。咁啊，你睇都冇提過花生油，知道咩回事？咁啊，佢富含優質嘅脂肪咧，亦都有助於保護心血管。係啊，呢啲油亦都可以，佢哋釋出嘅東西係有助於保護我哋嘅心血管。所以咧，大家就要知道啦，我哋蒸嘢食又好，炒嘢食又好，煮嘢食又好，適量用油先係我哋身體健康嘅關鍵之在。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9: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4: 983，好心情共享。
16: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咁啊同大家继续倾下偈啦。咁啊鸡蛋就食得多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啲啊鸡蛋表面有啲点点斑嘅一啲鸡蛋咧，就唔建议大家食。嗱，鸡蛋系我哋餐桌上面常见嘅干净食材啦。咁啊拣鸡蛋嘅时候咧，有时候可能会发现有啲嘅鸡蛋壳咧干净光滑，有啲咧就生满斑点。咁啊鸡蛋壳上面咧大大小小嘅斑点啊，到底系呢个鸡蛋变质啦嘅预警信号咧，定系无关要紧嘅外貌差异咧？咁啊又要分开嚟讲啦。咁啊有两种嘅斑点蛋系可以食嘅。拣鸡蛋嘅时候，好多人偏爱咧咁啊蛋壳光滑嘅洁净嘅，咁啊认为咧有斑点嘅就系变质啦。咁啊相关教授讲到，鸡蛋嘅斑点形态唔同咧，咁啊形成嘅原因都唔一样。咁啊有两种有斑点嘅鸡蛋系可以食，放心食用嘅，就例如啦有雀斑蛋吓。咁啊呢一类蛋嘅斑点系褐色或者一点点，好似雀斑咁样，有时咧甚至系微微凸起。咁呢啲嘅斑点嘅系蛋壳嘅色素分布唔均匀沉淀而成，主要系同产蛋嘅时候母鸡身体状况有关，就例如啦缺乏咗维生素 A 啊，钙摄入过量啊，系唔影响呢个鸡蛋嘅安全。大家要放心食用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母鸡初次产蛋嘅时候咧，由于呢个产道狭窄啊，咁啊产蛋嘅时候过程当中将会令到产道壁受压挤逼出血，咁亦都可能会形成雀斑蛋。咁啊呢一类嘅蛋咧嘅斑点喺产出嘅时候就已经形成咗啦。咁啊位置都系固定，壳嘅鸡蛋咧，咁亦都系较为之常见，即系呢一个啡啡地。咁啊就例如啦，呢个鹌鹑蛋啊、火鸡蛋表面咧，成日都会普遍啊存在住

嚟嘅斑点，而且斑点嘅面积都会更加大，咁啊数量更加之多。咁啊就讲鹌鹑蛋啦，咁啊如果系白色嘅，但你见到佢系黑黑白白，咁啊知道咩回事啦。咁啊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叫做暗斑蛋，咁啊呢个暗斑蛋咧，咁啊又叫做水印蛋、底斑蛋。咁啊呢个斑点啊位于蛋壳嘅底部，系水印状嘅，喺光照下呈现半透明。咁啊呢个暗形嘅一个暗斑蛋啦，咁啊根本原因就系呢个蛋壳膜嘅硬性较差，导致呢一个壳内嘅水分咧通过咗蛋壳膜，并积聚喺蛋壳嗰度。咁啊，暗斑嘅出现咧，对呢个鸡蛋品质系冇明显嘅影响，同致病菌污染亦都系冇必然嘅联系。咁暗斑咧，亦都喺高温高湿嘅季节当中更容易出现。咁啊，多同呢一个蛋鸡嘅热应激有关嘅。咁呢一类嘅鸡蛋啱啱产出嘅时候啦，咁啊，对呢一个暗斑系冇咩显著嘅明。顯著嘅顯示，一般要擺耐啲，三日左右先會有逐漸明顯。咁啊，部分嘅暗斑咧又會存在喺呢個過程當中慢慢消退喎。好啦，咁啊講到呢兩類可以食嘅蛋之外，啊有邊啲有斑嘅蛋係唔可以食咧？陣間翻嚟慢慢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新闻简报。

0: 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深化全域全员大招商机制，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要扎实推进为民服务提质城乡风貌提档百千万工程提效行动，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做强陈皮、对虾、咖啡等特色富民产业，推进绿美新会生态建设，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江门市委依法治示范市法学会通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主题。征文活动获奖情况，共评选出获奖论文20篇，新会区共有3篇获奖，其中3等奖1篇，优秀奖2篇。获奖论文分别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基层涉企行政执法监管路径优化等主题展开研究，展现了新会区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9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文化和旅游部10月9日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来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多云间晴为主，气温介乎23度到31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40%到80%之间。未来24小时人体舒适度，白天人体舒适度是8级，表示较热，较大部分人体感觉不为之舒适；早晚人体舒适度是5级，表示较为舒适，绝大部分人体感觉舒适。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总体晴朗，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干燥，请大家密切注意森林防火以及家居用电用火的安全。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3: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3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5: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细想悠扬乐章，
8: 感受秋意绵长。
7: 983
8: 陪你
7: 将
8: 秋色点亮。

0: 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1: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0: 乐在逃

睇 show 咧，睇比赛咧，咁啊固然系热血沸腾啦，咁啊大家情绪激涨高昂，咁啊但系咧，咁啊睇比赛还睇比赛咧，唔好闹人先得噶，唔好系宣泄情绪又成又点啦，你都系娱乐为主啫，系嘛，即系牵涉唔到啊咧家国情怀啊成啊嗰啲咁嘅，即系唔关呢个层面嘅东西就千祈唔好牵涉落去。咁啊，同大家关注翻呢一则嘅消息先啦。咁啊，新华社吓北京方面7号嘅消息讲到，中国乒乓球协会7号发布咗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嘅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维护呢一个教练员、运动员嘅合法权益。下一步啦，咁啊，将推动呢一个建立赛场禁入名单，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咁啊，讲到啦，咁啊，近期中国乒协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嘅教练员啦、运动员啦，持续实施呢一个侮辱、造谣同埋人身攻击，咁呢类型嘅行为咧，从呢个赛场上，竟然蔓延至网络，又蔓延到现场第二嘅现场吓。咁啊，有运动员喺比赛当中咧受到呢一个不良嘅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喺场边啊遭到个别极端球迷啊竖中指啊、辱骂，有嘅教练员啦、运动员啦，持续系收到呢一个辱骂短信、骚扰电话，以及系社交媒体嘅私信，严重干扰咗平时嘅正常训练啦、比赛同埋生活。咁啊，协会咧已经系协助相关运动员啦、教练员啦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嘅一个法律责任。咁啊，讲真啦，咁啊呢种嘅做法系极度唔可取嘅，亦都唔建议啊大家将个人嘅情绪带到去呢一个比赛当中，而且呢啲情绪系极为之负面，唔值得我哋去倡导，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咁样嘅做法系唔可取，睇波咪睇波啦，系嘛，输咗咪下次再继续，边个出征？呢、这个世界比赛唔系为国而战，唔系有民族自豪感吓。咁啊，今次如果系失败，咁啊，下次争取列胜咯。咁样先系我哋一个风度。睇比赛既要有呢一个热情嘅温度，亦都要有个人嘅风度，先睇到代表到唔同国家嘅人物素质啊。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7: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然而很无趣。解也要，难也要，全都要，坚持无可取药。我的需要不重要，只能靠配合你的不着调。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楷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7: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6: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有你齐出手，蚊虫
6: 冇掟走。诶，包兄，你喺
7: 度做咩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吓、啊？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983，好心情共享。
2: 上一路风景，记载好心情。同途有你，乐在途上。

即系你攞11:15啊，咁啊差唔多啦，又要结束早上嘅呢一 part 节目。咁啊喺结束之前啦，咁亦都系同大家讲讲啦。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咁啊其实我哋出去食饭咧，并非系因为盐食入太多，即系唔好成日赖啲盐啦。毕竟好多地方咧，啲盐都比嗰啲味精贵嘅，有时候啊，你睇下边啲盐吓，咩嗰啲咩矿物盐啊，成啊嗰啲，同埋都唔好乱食盐。咁啊，毕竟啊，盐啊自古以来都系一个好古老嘅防腐剂啊，咁啊，所以啊，令到我哋身体方面嘅适应性咧，就系、是、有所叫做咩咧，响起咗警报。家中咸辣嘅东西咧，咁啊，除咗有盐之外咧，咁啊，仲有其他嘢嘅，就例如咧咩鸡精啊，就一克鸡精就有200毫克嘅盐嘅一个钠，相当于0.5克嘅盐。咁啊，即系一壳鸡精就有另一半系盐啦。啊，咁啊，薄盐鸡精咧就相当于0.4克，都唔系好薄啫，薄咗0.1克啫。咁啊，15克嘅蚝油咧，就相当于当中系有1.7克嘅盐，而15克嘅蒸鱼豉油当中咧，就相当于有2.8克嘅盐，都几犀利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咁啊，究竟点样先叫做合适饮食咧？咁啊，晏昼同大家再见分晓，晏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9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研究部署我区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扎实推进铸魂强基提能行动，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保障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

0: 安全感。近日，江门市委依法治事办市法学会通报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主题，征文活动获奖情况，共评选出获奖论文20篇，新会区共有3篇获奖，其中三等奖1篇，优秀奖2篇。获奖论文分别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涉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基层涉企行政执法监管路径优化等主题展开研究，展现了新会区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成果。9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文化和旅游部10月9日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日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算呢？生育津贴几时才会到手呢？从2025年12月1号起，江门企业职工生育津贴可以是直接发放至到个人，钱是直接打入到你自己的账户，不用经过单位中转，又快又放心。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去申请。首先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就是在江门市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职工，第二就是用人单位已经是按时足额地缴纳这个职工医保费含生育保险，第三就是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的时候是处于正常的参保缴费状态。值得注意的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是2025年12月1号之前生育又或者是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生育津贴就是按原渠道来发放，办理的时候需要是准备好3样的材料，医保电子凭证、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再加上医院盖章的病历资料又或者是出院记录，还有就是信息采集表，这张表就可以在粤医保小程序那里下载的。办理的渠道也很方便的，可以是通过粤医保个人网厅、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线上办理，又或者是带齐这些资料去参保属地医保经办窗口那里办理。以这个粤医保为例，打开小程序，然后点查看更多，下拉找到这个生育津贴支付，按要求填写并且是上传材料提交就可以的了。注意银行账号一定要填准确。还有几点是要提醒大家的，第一，领取津贴之后要及时地告诉用人单位知，因为生育津贴是对产假期间的工资性补偿，两者是不能够重复去领取的。第二就是说产假结束之后第二个月可以是一次性地申请拨付，如果是逐月申领的话，生育或者是施行手术之后第二个月发放上个月的津贴。第三，如果需要委托单位来申请的话，还需要是提供委托书和双方的身份证件。生育津贴直接到手，少了一道的程序，多了一份的安心。希望各位的准爹地妈咪都能够顺利地申请，安心地去迎接新生命。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的。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5: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4: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5: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

0: 脚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嘅供电所进行处理。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系一举多得啊！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细想悠扬乐章，
7: 感受秋意绵长。
6: 983，陪你将
7: 秋色点亮。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而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天庭去。那阵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而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的形势压迫底下，阮克鲁点算呢？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当年的5月，阮克鲁被委任为中共江南区工委组织部部长。江南地区地下党的任务主要就是加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阮克鲁也都按照区工委的一个部署，深入农村，去到艾西和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并取得黄冲乡长职务的共产党员陈华钜、黄冲乡女地下党员黄玉卿等一起工作，在艾西地区发动农民群众抗日，协助黄冲地下党组织举办入党对象学习班。而阮克鲁也都亲自讲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等等的课程和党的基本知识。而阮克鲁也都先后发展了一批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白皮红心的人民武装黄冲抗日无法自卫队，抽调新顺特务大队转业军官共产党员王芬担任军事指挥，做好武装抗日的准备。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0年的4月4日，在当日的中午，一声清脆悦耳的枪声划破了艾西黄冲区的平静。只见当时黄冲村的恶霸陈乃随着枪声跌倒在自己开设的鸦片烟馆门前，一命呜呼。

暗中策划今次惩办行动嘅，正正就系阮克老同埋陈华居。点解阮克老要揾陈乃落手呢？皆因呢一个恶霸陈乃开烟开赌，祸害乡里，竟然仲暗中勾结敌伪，为虎作伥，百姓对佢早已恨之入骨，只系敢怒而不敢言。阮克老同埋陈华居一经商议，一拍即合，决定以乡政府嘅名义出示报告，禁止烟赌，并报告阮政府查办。而阮政府接报之后，亦都派员拘捕陈乃归案。咁呢个陈乃系做惯恶霸噶嘛，点会咁容易啊俾你捉到呢？于是当场拘捕，随行人员亦都二话不说，立即将佢击毙。百姓生活亦都得以重归安宁。但系喺同年嘅四月十二日，日伪军二百几人竟然分成十二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黄涌同埋黄涌。咁阮克老同埋陈华巨又点样应对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3: 秋日暖阳。

0: 并未张扬。
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警惕三无零食，守护儿童健康》，编剧振浩，剧中人物明仔由施恩演绎，林林阿芳由海林演绎，黎股长由钟仔演绎。
6: 咦，明仔，你食紧乜嘢啊？一块块好似试卷咁，好得意。
7: 哼哼，林林啊，呢、這个咧系而家最火嘅。食掉作业糯米纸啊，网上超级火爆的。佢嘅形状呢同图案好似课本啊试卷咁，但可以食用的。日日写作业写到闷嗰阵，食呢个呢就等于食晒啲作业，真係好解压啊。
6: 食晒啲作业呢、這个食掉作业糯米纸呢样嘢呢，我好似喺短视频度见过啊。商家话可以解压、治愈学业嘅焦虑，仲话系童年乐趣。不过咧，我发现呢啲糯米纸嘅包装白白净净，又冇乜嘢配料表，冇生产地址，冇许可证，睇起身啊怪怪地咁啊！
7: 你使唔使咁谨慎啊？先至卖嗰几蚊一包，全网咁多人买，点会有事、啊？我今日啊，放学响学校门口小卖部，一次性买咗好几包啊！等我食埋呢份作业，今晚咧就唔使做作业啦。
4: 喂，明仔，唔好食住啊！你手入边攞住嘅系咩零食啊？哇，我从嚟都冇见过嘅。
7: 妈咪，呢啲系网红解压食品嚟噶，叫食作业糯米纸，好好食噶。甜甜地咁，好多同学仔呢都喺度食，好好玩㗎。
4: 等我睇下。吓，依家啲网红儿童零食真係越出越新奇。不过睇落都幾安全，应该冇咩大问题啩。
6: 阿姨呀、啊、上网话呢呢款零食好过瘾㗎。好多小作坊啊为咗赚流量，专门整呢啲就係贴近我哋学生生活嘅零食。知道我哋咧学习嘅任务重，又贪好玩、哦，专门咧就系、是、想赚我哋嘅钱噶。
4: 啊，林林啊，连呢啲你都识，你真系叻啦！我以为净系普通创意嘅零食，估唔到背后有咁多门道嘅。
7: 唔系啊嘛，商家拍视频话绝对安全，小朋友可以放心食，仲话可以将啲知识食入肚添。
4: 阿林林讲得啱啊！依家好多网红商家呢淨係識讲噱头博眼球赚流量。根本啊就唔理小朋友嘅健康嘅。嗱你睇下呢啲咩作业糯米纸连配料表又冇。为咗安全起见啊你都唔好食啦。
7: 嗯唔知咁好食嘅嘢做咩浪费喎、啊。
4: 明仔啊。好在你寻日呢冇食嗰啲网红作业糯米纸啊。阿张师奶个孙啊食咗之后又发咗肠胃炎入咗医院啦。
7: 吓、啊、咁得人驚。睇嚟今次要多谢阿林林提醒先得咯。
4: 咦嗰、那个好似系黎股长喎、啊。黎股长、
8: 啊、
4: 黎股长
8: 啊。
4: 哎呀你急急脚去边啊。
8: 哦原来阿芳同埋明仔啊。
7: 黎股长、
8: 哎。明仔乖啊。哦系咁嘅。最近张师奶个孙因为食咗儿童三无食品入咗医院，所以我想去找德叔在小区果树搞翻期儿童食品安全宣传，加强大家的防范意识啊！
4: 你哋咁做咧，真系值得点赞啊！寻晚明仔啊，就喺校门口买咗嗰啲叫做食作业嘅糯米纸零食，包装嗰度啊乜都冇，仲要系三无产品嚟嘅。

0: 系啊系啊，呢款食作业糯米纸近期真系好 hit 嘅。咁我都收到唔少家长嘅反应，呢啲嘅产品不断咁样放大小朋友嘅压力同埋好奇心，制造解压、好玩、有趣嘅噱头，再靠学生之间嘅互相传播，瞬间就变成爆款啦。
1: 阿黎股长啊，我想问一下咧，呢啲沙无儿童食品点解会咁容易咁流入到市场噶？
0: 呢啲产品咧，多数都系小作坊生产嘅，质量嘅参差不齐。通过线上传播放大热度，再通过小朋友线下社交完成快速传播。平台对儿童产品嘅生产资质核验唔够严格，监管部门嘅抽验同埋查处力度都有待提高。
1: 我听黄医生讲啊，有细路食咗呢啲沙无嘅网红零食之后咧，出现肚痛、肚屙、呕吐、腹泻，甚至乎咧有发肠胃炎。如果唔食咗呢啲问题零食，出现症状，一定要即刻停食，保留翻个包装，尽快就医啊！
0: 系噶系噶，咁仲有咧，讲翻呢一款网红作业糯米纸之所以咁受欢迎，其实背后折射嘅系小朋友嘅学习压力，商家捉住咗细路仔对作业嘅抵触情绪，将作业塑造成为敌人。咁班细路仔咬落糯米纸嘅时候，只系得到短暂象征式嘅一个发泄，玩完之后反而就会加深咗对学习嘅抗拒心理。
1: 黎股长啊，我原先呢以为淨係零食安全嘅问题，依家我先明啊，零食都只係一个表象，阿明仔嘅压力啊先係真正嘅问题。虽然依家呢提倡减负，但係校外补习啊、额外嘅刷题啊，不断咁加大咗小朋友嘅负担。
0: 现实就係咁㗎啦，文件係讲减负，但係变相增负嘅情况仲係存在嘅。小朋友玩乐同埋休息嘅时间被压缩，冇地方去释放佢哋嘅情绪，就会揾各式各样嘅出口，食作业咯，就系其中一种无声嘅抵抗。
2: 黎股长啊，听你咁讲，我依家明啦，所谓嘅食作业只系套路嚟噶，根本咧就系解唔到压，只会危害身体。我以后绝对唔会再买呢啲沙无网红零食啦。
0: 咁啊，怪啦。
2: 亦都会提醒班上边嘅嗰啲同学要远离呢啲问题产品。
1: 咁就啱啦。作为家长啊，我以后呢一定要多啲留意小朋友嘅书包、零食同埋玩具。同时呢都会教育个明仔，消费唔跟风，猎奇有底线，认清啲网红营销套路。
0: 另外呢，我认为相关部门一定要审核好儿童食品企业嘅资质，将嗰啲有问题嘅商品全部下架。监管部门就要严查小作坊，斩断问题链条，老师家长了就要正确引导，三者结合，这样才可以守护未食猎人的成长嘛。
1: 没错，对于儿童食品不要只看它好不好玩，有没有趣，还要看它安不安全。儿童食品要保好安全的作业，我们每个人更要守好健康的底线。
3: 广播食品左轮游，你知警惕沙无零食，守护儿童健康，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韩国做哈儿嘛，你明年考试又回去，又继续陪你妈老汉儿噻。
1: 你在北京嘛，在上班去到几点钟哦？然后哦，都放假了，还上班？
0: 刚才到过，就在华西，刚刚到，马上下机啊，马上下机，联系你的。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女博士，你到啊？
6: 唉，唔好意思，小云，头先有啲事咧就耽误咗，叫你等咁耐，真系。
5: 哎呀，唔好客气啦，我都系嚟咗冇几耐啫，啲菜都系啱上嘅啫。
6: 哇，你呢排话食拣啊？啊，白菜、海带啊，呢个苹果沙律、坚果牛奶，
5: 正
6: 真系样样都系拣性食物、啊。
5: 冇啊，我最近咧睇到一篇文章啊，话多食一啲拣性嘅食物咧，会瘦得快啲噶。你知啦，女博士，你话边个女仔可以抵抗得到减肥呢样嘢？
6: 虽然呢啲食物大部分都有利于减肥。但系就并唔等于多食就可以变瘦噶、哦，
5: 唔系咩？
6: 嗱，呢啲食物食多咗咧，热量摄入就超过咗消耗，亦都会变肥。
5: 吓、啊，
6: 嗱，譬如呢个粗粮、杂粮咁，本质咧都系富含淀粉嘅谷物。咁呢个葵瓜子、杏仁、

0: 就含有大量嘅油脂，咁牛奶飲多咗，过量嘅蛋白摄入亦都会转化成为脂肪，水果嘅糖分就多啦，食多咗肯定就会生肉噶啦。所以咧，想要减肥，可以喺均衡飲食嘅前提之下，适当咁增加碱性食物嘅比例。咁同时咧，亦都要注意控制摄入食物嘅总热量啊。
1: 咁点算啊？我点咗咁多？
0: 唉，食完呢餐先讲啦，唔食饱又点减肥呢？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6: 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刘彻。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刘彻古。
7: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8: 话说岳飞带住汤怀、张显冲入贼营，抢救钟繇。牛姑同王贵亦都偷偷咁跟住尾，先后冲入贼营。嗨，佢哋两个，一个就似袁谭在世，一个咧就似关公下凡，真系人见人倒，就马遇马伤。嗰啲流罗即刻就报俾王善知道。启上大王啊，弊啦弊啦，前营杀入咗三个人，好犀利，背后又有一个红人一个黑人杀入嚟，凶神恶煞，冇人抵挡得住，请令定夺。好，快啲备马嚟，等顾家亲住捉佢哋。左右答应咗声，得令。即刻带马嘅带马，抬刀嘅抬刀。王善急忙上马，提刀冲咗出营嚟啦。嗰啲流罗就大喝一声，大王嚟啦。王贵睇见就话啦，哎呀，妙啦。大哥时时讲，射人就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就一马当先，一直就冲埋王善嘅身边。牛高就大叫，哎，王哥哥，你唔好喐手啊，你真係保育，等我嚟食啦。呢一声叫啊，真係好似喺半空里面打咗个霹雳响雷。王善吃咗一惊，手中嘅金刀松咗一下。王贵呢趁机就一刀，连肩带背就斩咗落马下。王贵即刻落马，攞咗手铐挂咗喺腰间，睇见王善嗰把金刀都唔知几鍾意，就将自己把刀掟低，攞咗佢个金刀跳咗上马。牛高见到啊，哇，急到个心啊，真係好似起火咁，个心就諗啦，我亦都要搵返个咁样嚟杀下先就得。就冇开咗双锏，见到就打，正喺度发緊狂，早被岳飞睇见。岳飞嘅心就諗喇喎，唔通佢劈低咗王贵，自己一个人走咗嚟？岳飞想话上前去问一声，忽然间见王贵挂住个人头喺旁边，一将个贼将邓成追过嚟，啱啱就遇到岳飞，手起一枪，邓成就翻身落马，又一枪结果咗性命。田琪呢举咗方天画戟，正想嚟救，俾牛皋左手一剪，挑开咗画戟，右手一剪，将田琪嘅脑盖打到粉碎，跌咗落马下。系嗰啲贼兵见到主帅啊、军师冚唪唥都死晒啦，射冇头就不行，

仲唔嗲咩？山顶上嘅中方公子睇见贼营已经乱啦，即刻就带兵冲落嚟，杀嘅杀，捉嘅捉，投降嘅万几人，杀死嘅真系不计其数，只有千几人走得啦。宗泽就即刻吩咐鸣金收兵，收拾残兵败将。哇，嗰啲兵器啊、粮食啊，真系不计其数。即刻又下令将降兵另外扎营住低，自己嘅兵营咧重新安排好啦，第二日先系准备入城。岳飞佢哋想话拜辞宗泽翻去，宗泽就讲：贤妻啊，你哋立咗咁大个功劳，点走得噶？等老夫听日上朝奏个天子，一定有好处。岳飞答应咗，就喺营里边住咗一晚。到咗第二日，宗泽就带埋岳飞五兄弟嚟到午门，宗泽就先入朝，俯伏喺金阶启奏讲：臣宗泽奉命带兵杀贼，被贼兵围困，不能冲出。好彩得汤阴县岳飞五兄弟杀入重围，救咗神命，又杀咗贼首王善，仲杀咗贼将军师邓成、田琦，都有首级报功。降兵万几人，收到咗车马粮草兵械，不计其数，后子发落。那个皇帝徽宗听咗之后就高兴啊，传旨命令宗泽平身，即刻就叫岳飞五兄弟上殿嚟见驾。岳飞五个人都伏低喺树三呼万岁远啦。那个皇帝徽宗就问张方昌：诶，岳飞五个人立咗咁大功劳，应该封乜嘢职务啊？陛下，如果讲破查，就应该系封大官先系啱。只因为他们武场有罪，可以将功折罪，暂时封为诚信郎，等以后再有功劳了，就另外升赏罢啦。那个皇帝徽宗听了之后即刻准奏，就传下了圣旨，岳飞谢恩退了出去了。于是各官员就散班退朝，宗泽的心就好嬲了。哼，这个奸贼这样对待有才能的人，天下怎得太平呢？诶，岳飞封了官了，宗泽为什么还会生气呢？原来这个诚信郎是个很低的大兵官，等于千种之类的官来的。宗泽见岳飞这么有才能，不得到重用就当然是生气了。但是皇帝听了奸臣的说话，已经落了圣旨，不能够改得的，宗泽就不要再奏，只好就跟着官员一起散朝，嬲闭闭地回家。回到辕门，见岳飞五兄弟已经在辕门外面等候住，宗泽即刻落马拉住他们手，一起就入了辕门。到了大堂坐定，宗泽就说：唉，老夫本来要大力推荐你哋，点知被奸臣阻滞。我睇而家唔系攞功名嘅时候啦，贤妻，你哋不如暂时请先翻乡下先，等以后有机会再算罢啦。老夫谂，本来就想留贤妻多住几日嘅，唉。我自觉惭愧呀、恩师的大德，门生永远都是不会忘记的，我们一定听恩师的说话，就此拜别了。宗泽把口虽然是这样说，知他心就很不舍得他们，之后怕奸臣当道，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恐怕又生出什么事端，就只要再三珍重，送咗佢哋出辕门。岳飞弟兄五个人拜别咗宗泽，翻到去超风镇，执拾咗行李，计清咗客栈钱，于是就起行。五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喺度讲紧，忽然间见前面嚟咗十几个人，

0: 个都慌失失咁搏命行，一见到岳飞五嘅人仲喺马上边又讲又笑，系其中有一个就话：哎呀，前边唔去得噶，你快啲运路行吧啦！一边讲就一边急急脚走啦。张显就觉得奇怪咯，即刻就跳落马追上去问：喂，请你讲清楚啲，前边点解唔去得噶？哎呀，你哋唔知噶啦，前边红罗山有土匪喺度打脚骨，我哋啲行李冚唪唥俾佢抢晒，快啲走啦，走快啲就得翻条命。哎呀，我哋怕晒啦。哦，原来有强盗，系咁使乜大惊小怪啊？张显就将呢件事讲咗俾岳飞知道，牛高一听咧就高兴，哎呀，好嘢啦，又可以食翻剂补药啦。岳飞一听即刻就话：诶，唔系啊，各位兄弟，大家都要小心啲吓。通兄弟，你先去打听一下，我哋跟住就嚟。于是就一齐向住红罗山进发啦。汤怀就一马当先嚟到一座山边，只见山下边有个人坐住一匹红沙马，手执大刀，拦住路大喝：嘿，留下买路钱！你要买路钱是吗？咩咁大件事啊？喂，你问过我伙计未啊？
1: 哦，你个伙计喺边处啊？
0: 汤怀将手里边嘅烂银枪一摆：
1: 嚟，呢个就我伙计。
0: 那个人一听就嬲，举起大刀照住汤怀嘅头顶就斩落嚟。啱啱呢个时候，岳飞四个人一齐到啦。睇见汤怀打唔赢嗰个人，张显将勾连枪一摆，叫咗声：我嚟啦！话声未完，山上一个红箭袍金海甲手拎点钢枪，拍马下山，接住张显就打。王贵见系咁，咪即刻又举起金刀上前嚟帮手。哈！点知山上边又走落一个人，你睇佢面色红红，成身金装，坐下黄骠马，手执三股托天叉。接住王贵又喺度大战，牛高睇到火起啦，即刻舞动双锏打过嚟。只见一个人生得青面獠牙，下爬冇须，坐住青鬃马，手执狼牙棒顶住咗牛高。岳飞心谂：唔知呢个山上边究竟有几多土匪？睇佢哋四队人咁样打法，冇咩高低。如果我唔去，点样分解啦吓？岳飞谂完，就将雪花中一拍，啱啱想向前啫，就听到山上边一阵铃声响，有个人戴住一顶烂银盔，着住一副白海甲，双手拎住一支烂银戟，坐住一匹白战马，大声叫过嚟：我嚟啦！不分青红皂白，即刻就向住岳飞举戟就打过嚟。岳飞将枪一逼，搭上支兵器，打咗五六个照面，七八个回合。那个人将马一拍，即刻大声讲：哎，等阵先，我有话问你。岳飞即刻收住枪就问：
1: 你有话就讲啦。
0: 我睇你有啲熟口熟面，唔知喺边度见过，一时想唔起。喂，你讲讲你姓甚名谁，喺边处嚟嘅？我哋系汤阴县个武举人，喺武科场翻嚟，唔识得你啲咩土匪。哎呀，咁就系啦，你梗系枪挑梁王个岳飞啊顶啦。
1: 系啊，
0: 嗰个人一听，即刻就慌忙落马插咗戟，行咗个礼讲：哎呀，岳兄弟，你着咗盔甲，一时间认唔出嚟，多多得罪，多多得罪啊！岳飞见佢咁样，亦都落咗马，扶住佢就问：好汉，请起身，你点解识得小弟噶？哎呀，岳兄啊，等小弟叫几个兄弟过嚟再讲。
1: 喂，兄弟啊，唔好打啦，快啲过嚟，快啲过嚟！
0: 嗰四个人正打到过晒瘾，忽然间听到呢边大叫啦，即刻就收齐兵器就过嚟问：
1: 喂，大哥，我哋啱啱想捉住嗰几个嘢，大哥点解叫我哋过嚟啊？
0: 嗰个人就指住岳飞讲：
1: 嚟，
0: 呢一位就是枪挑梁王个岳飞啊！嗰四个人听见，即刻就一齐落马同岳飞行礼。岳飞咧亦都叫汤怀各人一齐过嚟见咗礼，就问嗰个用。

0: 激嗰人讲：请问各位好汉尊姓大名？小弟姓施名全，这个洗刀的叫做赵云，那个洗枪的兄弟叫做周青，力叉那个就是梁兴，用狼牙棒的叫做吉青。我们五个人是结拜兄弟，因为来抢武状元，点知被大哥挑死了梁王，散了武科场。小弟想说回屋企，点知冇晒钱，想住又冇家冇室，不如去投奔大哥。点知嚟到呢个红罗山下边，遇到一班拦路贼，俾我哋杀咗。咧，嗰啲流罗留低我哋喺处做山大王，所以我哋想喺呢处揾翻啲金银财白嚟向大哥做进谏之礼啫嘛。谂唔到仲同大哥相遇添，正话冒犯，千祈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岳飞就高兴，师传即刻请他们上山，摆开了香案，一起结为兄弟。跟着岳飞就一起回汤阴院居住，几个人每日都修文练武，讲论兵械战法，准备为国效劳。岳飞他们在乡下学文练武的事，我们暂时就不讲他先，现在就先讲一下北边的女真国黄龙府，有个总领主叫做袁颜额骨达，是国号就叫做大金，他生了五个仔，大太子叫做占汗，二太子叫做拉汗，三太子叫做答汗，四太子叫做额术，五太子叫做泽里，他的左丞相就叫做哈利强，军师叫做哈迷痴，参谋叫做密密西，大元帅叫做尖魔忽，二元帅叫做搞魔忽，三元帅叫做铁木真，四元帅叫做乌利布，五元帅叫做雅利波。哈，你听他们这些人的名字都觉得奇怪，什么波啊，什么旗啊，原来他们是女真国，跟我们汉族有点不同，所以个名字都特别一点。他们管下六国三川很多地方，领主成日都谂住中原嘅花花世界，一心就想话抢宋朝嘅江山。有一日，领主登殿，当时就有官员上殿启奏话：军师翻嚟啦！领主就即刻叫佢入嚟。当时军师哈迷痴上殿，伏低朝见完，就启奏话：领主有万千嘅喜事呀！哦，有咩喜事啊？神到中原探听消息，宋朝皇帝让位俾咗小皇帝殷忠。呢、这个小皇帝自从即位以嚟，不理朝政，专门听埋晒啲奸臣嘅说话，陷害忠良，边防关寨冇咩好汉把守。如果领主依家趁机发兵去夺取中原，一发兵出去，包管一股可得啊！领主听见就高兴啦，即刻就拣定咗十五日系吉利嘅日子，就去教场挑选诉讼大元帅，招贤榜贴到通街都系，到期咩人都可以去教场比武，各官员就领旨退朝。嘿，到咗十五个日啫，领主嚟到教场，上到演武厅坐低。两边的文武官员朝见完之后，就站在两边，那个演武厅前边有座铁笼，原来就是先王留下的镇国宝，成千几斤重。令子就落命令，不理军民人等，能够举起这座铁笼的，即刻封为昌平王、苏南大元帅。命令一落来啫，那些王子啊、平章啊、军丁啊、将士个个都想做元帅，这个上来摇一摇，谷到满面通红就退了下去了。另外一个上来拔一拔，哇，谷到气喘喘，真的好像蜻蜓摇石柱，个个都觉得好丑就退了下去。领主就说：啊，当年项羽拔山只需举鼎，唔通我国枉有咁多文武， 就冇一个能够举得起呢个千斤铁笼咩？领主正喺度烦恼紧，忽然间旁边闪出一个人，你睇佢面如火炭，就发似乌云，球眉长眼，阔口圆眼，身长一丈，膀阔三庭，分明就是狠金刚下降之错认是开路神僧领。原来这个人就是领主的第四太子，叫做阿术。当下他上前就伏低启奏，神儿能够举起这座铁笼。领主一听就大喝一声，同我绑出去斩了。左右军士答应一声，当时就将阿术绑起上来。领主听见自己个仔话能够举起铁笼，就应该高兴先就系噶。点解反而要杀咗佢呢？原来系咁嘅。嗰、那个阿术虽然系生长喺金国，即佢最中意南朝嘅史书，最中意南朝嘅人物，时时喺宫里边就学着住嗰啲南朝嘅衣服，所以领主就最唔中意佢。今日见冇人举得起呢座铁笼。那个心正在算不高兴，就见他挺身而出，所以一时火起就说要斩了他的手。当时军师哈迷痴即刻启就说，今日选择这个吉期就是要想看看太子的武艺，为什么反而要将他斩手呢？望领主详察啊。啊，军师你有所不知，你看满朝的王子郭平章郭将军都举不起，看他有什么本事这么夸口呢？这么狂妄的人不杀了他留下他有什么用啊？领主啊，凡人不可以貌相，依神的宇宙就命四太子试举铁笼，如果他能够举得起了，即刻封为元帅去抢夺中原，得了宋朝天下，亦是领主的鸿福了。如果他举不起，然后杀了他，亦都叫他死而无怨嘛。领主听了之后准奏，即刻就命令放了阿术，叫他举铁笼。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安全抢时间，
2: 零站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息，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利，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8: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3: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月八日，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落下帷幕。从江门站获悉，9月23日至10月8日，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20.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63万人次，到达旅客9.71万人次，运输全程安全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任务。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车站提前开展客流分析研判，通过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动态补充运力。整个运输期，江门站共开行营业列车1752列。交警部门正开展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严查面包车超员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国庆期间，高速交警3大队连续查获2起涉嫌非法营运案件。非法营运车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尤其是部分驾驶人为了谋取营运利益，私自收取搭载费，在没有营运资质的情况下，还伴随超员载客等违法

0: 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9日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西北岁月》《生万物》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日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伤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咁文化牌噶？
3: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2: 嗯，
3: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2: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3: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2: 嗯，咁游客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3: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5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匠心独运，工艺传承。新会陈皮嘅独特品质，民间已经有明确嘅陈花炮制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包含采摘展。民间已经有明确嘅陈花炮制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包含采摘展果、洗果、开皮、板皮、晒制、陈花、翻晒等工序嘅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凝聚咗新会人嘅智慧同心血，从采摘到陈化翻晒，每一步都需要精心操作同耐心等待。新会陈皮炮制过程中对传统工艺嘅坚守，亦都潜移默化咁塑造咗新会人工匠精神嘅特质。2021年，中日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灌，排清积水，

0: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会议九日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3: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4: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新会嘅城市品质噶？
6: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嘅功能。
5: 的确系嘅，枢纽新城越嚟越旺，但系会唔会嗰度乱起楼噶？
6: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5: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6: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春赏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年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上人间芳华。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2: 我是伟照哥哥，
1: 我是彤彤姐姐。各位小朋友，我哋今日咧就唔同大家讲课本入边嘅知识，亦都唔同大家讲任务，我哋一齐嚟倾一倾美好嘅收获、陪伴、友谊、校园入边嘅小美好。
2: 是啊，而家系一个特别适合收获友谊嘅月份。喺呢个时间段，我哋会识咗好多嘅新朋友，可能会有啲新嘅同桌，亦都会同啲老朋友变得更加默契噃。
1: 系啊，课间嘅嬉笑打闹，喺育课上面嘅互相鼓励，排队时候嘅细声聊天，遇到困难时候互相帮忙，呢一啲细碎而又温暖嘅瞬间，拼凑成为最美好嘅校园童年。
2: 其实成长最珍贵的部分就是学识相处，学识分享快乐，学识体谅他人，学识包容不一样的性格，学识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仔。
1: 我们亦都慢慢懂得，真正的好朋友不是只有玩的时候在一起，还会互相督促，互相陪伴，一起变得开朗、阳光、有礼貌。

0: 好，
1: 校园生活唔单止系成长嘅地方，更加系我哋收获快乐同埋治愈心情嘅小天地。喺呢一度有热闹嘅笑声，有温暖嘅陪伴，有独属童年呢一种嘅纯粹同埋自在。
0: 依家我哋嘅集体氛围亦都越嚟越融洽，班级亦都变得更加之团结，大家亦都更加懂得遵守集体规则，懂得爱护班级同埋守护我哋嘅集体。
1: 我哋亦都喺度慢慢变成更加懂事嘅小朋友，懂得珍惜相处嘅时光，懂得礼貌待人，懂得管住自己嘅小脾气，做一个温柔温暖嘅同学。
0: 我哋每一日嘅校园生活睇起身好似平平淡淡，但系就收埋住无数嘅小幸福，有人陪伴，有人同行，亦都有热闹嘅日常，有无忧无虑嘅童年时光。
1: 同时亦都有唔少学有所成、学有所悟嘅感受。相信过去嘅国庆节，有唔少同学仔都参加咗好多嘅文娱嘅活动，嚟感受我哋国家嘅繁荣，亦都表达咗对我哋国家嘅爱。而喺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入边，就有黎慧恩同学为我哋演绎一个嘅故事《永远的九岁》，一齐听下佢嘅朗诵故事嘅演绎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齐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李慧欣，我带来的节目是《永远的九岁》。

0: 多么可爱的小蝴蝶呀！小蝴蝶，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飞吧，自由自在地飞吧。咦，小石榴树，我来给你浇水了，你呀，要快点长，跟我一起快快长大。你们好，我叫小萝卜头，其实我的大名呀叫宋振中，因为我头大身子小，所以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管我叫小萝卜头。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我被反动派关押在了歌乐山监狱，我已经在监狱里度过八年了，算起来我已经快九岁了呢。我在监狱里长期吃不饱，经常饿肚子，造成了营养不良。每当我哭的时候，妈妈都会把我搂在怀里，她鼓励我说，重庆就快要解放了，我们的苦日子就快要过去了，你呀是个小战士啊，你一定要坚强。所以我不哭，我要坚强。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每天都会教我读书写字，他们说我们要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准备，将来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监狱里呀，因为我小，他们对我看管不严，所以我就当起了秘密联络员。我每天都会给叔叔阿姨们汇报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们都夸我是个小机灵鬼，是个出色的革命小战士。明天爸爸妈妈和我就要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叔叔再见，伯伯再见，阿姨们再见啦，一定要帮我照顾好那棵小石榴树哦。我自由啦，我自由啦，我自由啦。这一天是1949年9月6日，这一天我们的北京已经解放了，再过25天，我们的新中国就要诞生啦。小萝卜头多想看到这一天呢，可是就在那个本该走向光明的清晨，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为了掩盖罪行，毁灭证据，在窥逃前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连一个九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小萝卜头，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向小萝卜头革命烈士宋振中致敬。
1: 好多谢黎慧欣同学深情演绎《永远的九岁》，我哋深深咁感受到小英雄心中嘅勇敢同埋信仰。今日我哋幸福嘅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珍惜当下，好好学习，传承呢一份赤诚嘅爱国之心啦。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好啦，各位小朋友，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当中，又同大家科普一啲生命嘅知识。我哋都知道人係有两个鼻哥窿㗎，咁呢个鼻哥窿我哋永远都会呼吸㗎嘛，咁佢哋係唔係永远都唔会休息呢？如果鼻哥窿要休息嘅话，咁佢哋係几时休息，点样休息嘅呢？为咗解开呢一个嘅疑问，我哋嘅冷冰冰同埋热叮叮准备好我哋嘅叮热冷知识，同大家一起探秘一下。
4: 我係冷冰冰，
5: 我是热叮叮，
6: 我们帮你叮热冷知识。
7: 冷冰冰啊，神七咁早就开始瞌眼瞓，你寻晚肯定玩到好夜啦。
8: 寻晚啦、啊，我咪喺度追嗰套卡通片嘅大结局咯。我匿喺被斗嗰度挨夜睇晒佢，所以就眼瞓啦。
7: 嗱，這个呢因为身体发出信号啦，话俾我哋听需要休息。好似你咁样挨夜系唔好噶，身体嘅器官啊都需要休息噶嘛。嗱，对眼咧需要休息就要眯埋啦，但系身体需要休息嘅话就要瞓觉放松。
8: 诶、欸，但系啊，二丁丁啊，我哋嘅鼻哥系点样休息噶？其实我真系好好奇啊，我哋嘅鼻哥咧成日都要喺度呼吸、啊，咁佢点休息得到呢？如果佢休息嘅话，咁我哋系咪唔可以呼吸噶？
7: 系啦，不如我哋先听听小朋友系点讲。
9: 我觉得它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它那个作用应该是气管吧，所以鼻子应该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休息到。
10: 不知道，不呼吸的时候。
11: 嗯，
12: 它不工作就等于它是休息了吧？应该可能睡觉的时候会休息。
13: 有可能是在憋气的时候鼻孔才会休息吧，就比如我们游泳的时候，但是如果鼻孔真的永远休息下去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永远休息了。
7: 等我热叮叮帮你叮热冷知识啦。其实我哋两个鼻哥窿平时出气嘅时候都系轮住出噶，一个出气多，一个出气少。唔信嘅话，你可以自己将个手放喺鼻哥窿度感受下噶。
8: 真噶，
7: 系啊，
8: 我试下先。
7: 嗯，点啊？嗯，系咪咧？
8: 好似系，一边嘅气流咧就好明显嘅。诶，我入边呢边咧好弱噶，差唔多感受唔到嘅。啊，点解会咁嘅？我唔系右边呢边塞鼻啊嘛？
7: 哦，呢个系因为我哋鼻哥窿喺度错峰上班啊，呢种现象咧称之为鼻周期。每个鼻哥窿都有自己嘅翻工落班嘅时间噶。而且他们工作的时间是错开的，不会同时做事的、哦。一般呢每隔两到七个钟头呢，鼻哥窿就会进来一次轮班。当一个鼻哥窿做事的时候，另一个呢就处于休息的状态。气息相对微弱一点的。也就是说平时我们都是用个鼻哥窿出气的。人一日边能够发生好几个的鼻周期。鼻周期呢是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哦。每隔几个钟头就会命令，哎，两个鼻哥窿，喂，轮流做嘢啊！
8: 吓，但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咧会唔会对我哋嘅身体产生影响噶？
7: 嗱，鼻周期咧能够促使咧瞓觉嘅时候咧反复转身，有助于解除疲劳。同时咧，因为左右鼻哥窿流速唔同，可以感知到咧更多嘅气味。
8: 哦，原嚟咧我哋嘅鼻哥窿系可以休息，系咁样休息嘅。原来啦，器官系真系需要休息噶，睇嚟啊，余丁丁，我要去瞓觉啦。
7: 喂，神七咁早又去偷懒啊啦！
8: 好攰啊！
7: 咪走啊！
1: 各位同学仔，成长唔单止系长大，更加系学识温柔，学识善良，学识陪伴，学识热爱生活。
2: 愿我哋都可以珍惜身边嘅友谊，善待每一次遇见，将每一日都过得轻松、温暖、开开心心。
1: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可以喺校园入边收获满满嘅快乐，拥有纯粹嘅友谊，留住最美好嘅童年时光。
2: 心怀善意，温暖同行，好好享受我哋珍贵嘅校园时光。
1: 咁我哋就手牵手，期待我哋下一次嘅旅程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首先要讲多谢嘅系陆永啊 ，One Two Three 齐话声，四五六 Wing。
1: Thank you， 我哋真系谂过唔再出碟 ，DJ Galaxy 唔再出碟，我哋唔再 rap， 反正我哋嘅音乐同乐坛有咁大个 gap。但系当我第一次听到你又一次话陆永好靓仔，思君好得意，虽然系大话。但我好鍾意你仲话农夫啲歌你想听多次，原来我啲歌词你熟个 pass paper， 我竟然系你电话嘅 wallpaper， 你对我有时仲好过我对我阿爸。我张相你 keep 住，你惊住会刮花，你叮住喺日记簿俾我见到。我隻碟你 keep 住，你惊住会刮花，冇听到你买多一隻攞嚟储。你睇我哋个样，似肖像多过似偶像。

0: 之后要同大家讲多谢嘅系思君，跟佢讲下英文 A B C。
1: 当时我已见过太多啲歌星影星点样对待 fans 攞嚟啲乜嘢。

0: 送给喜欢我们音乐的你，咁多位老死，拜拜。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

0: 号识行政。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5: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4: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5: 三宝？
4: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停留啊。是啦，你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啊？
5: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4: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5: 真是阿 wing
4: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5: 什么礼物啊？
4: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
6: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两点半，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3: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盖手印，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14: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13: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1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0: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全剧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10月8日，为期16天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落下帷幕。从江门站获悉，9月23日至10月8日，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 20.34 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10.63 万人次，到达旅客 9.71 万人次，运输全程安全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假期旅客运输任务。为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车站提前开展客流分析研判，通过加开临客、增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动态补充运力。整个运输期，江门站共开行营业列车1752列。交警部门正开展严管严控三个月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严查面包车超员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国庆期间，高速交警三大队连续查获两起涉嫌非法营运案件，非法营运车辆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尤其是部分驾驶人为了谋取营运利益，私自收取搭载费，在没有营运资质的情况下还伴随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直接增加了出行风险。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务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超员载客、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9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3日至10月8日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9日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西北岁月生万物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

0: 开喎。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 嗱，小青咁，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0: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0: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0: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评论咩 number 都攞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的，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7: 喂，个节目叫咩话？
6: 乐在途石。

先嚟到3:10，欢迎大家收听攞咗道上，我系钟仔。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啦，哇，食淀粉会肥，其实唔系，食某些嘅淀粉可能会减肥，同大家嚟关注翻。咁啊，呢一种宝藏碳水咧，竟然系脂肪肝嘅克星，每日40克，4个月肝脏脂肪降解57.7%，哇，都几犀利吓。咁啊，好多朋友就话，查出脂肪肝啊，咁啊，第一个反应就系、啦，食啲咩可以逆转啊？但医生往往就会是控制飲食，少食多运动。日前来讲，上海交大一个研究就讲到，有一种宝藏碳水专克脂肪肝，每日食40克，仅仅4个月后，脂肪肝的指数就会下降57.7%，体重和各项肝脏的指标也都会慢慢好转。咁究竟系咩回事咧？咁呢一个叫做抗性淀粉吓，咁啊抗性淀粉咧亦都唔系话第一次被关注到噶啦。咁啊，因为经过研究发现啦，每日适量补充抗性淀粉系可以有效咁样减少肝脏脂肪。具体嚟讲啦，咁每日补充40克嘅抗性淀粉，坚持4个月，75%嘅人嘅肝内脂肪含量下降57.7%。呢一项嘅研究亦都系为呢一个代谢性功能障碍相关嘅脂肪肝患者提供了可行性的个性化干预路径，即是有效啦。咁究竟咩叫抗性淀粉呢？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首先系就例如啦，普通淀粉讲下先吓。咁啊，就系例如米饭啦、面条啦，20分钟内就会被小肠消化成为葡萄糖啦。咁啊，抗性淀粉就系小肠消化唔到，直接冲入大肠，喂饱肠道益生菌，变成益生元，热量仅系2大卡每克。咁啊，普通淀粉嘅系4大卡，咁啊，即系少一半啦。咁啊，讲翻啦，咁啊，抗性淀粉对身体嘅健康的益处啦，咁啊，随住呢一个研究发现越来越多嘅，咁啊，首先是有助减肥先啦，第二就是减轻脂肪肝，第三是调节血脂，第四就是改善代谢。喂，咁啊，讲咗咁耐咧，听我吓，咁啊，抗性淀粉喺边啲嘅食物入边咧？咁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嘅专家就讲到，咁啊，其实好多食物都有嘅，主有2大类，首先是全谷物，就例如燕麦、甜粟米、

以及是大麦、小麦、高粱等等。又想起我自己每日都会吃条粟米啊，几好啊。咁啊，豆类方面有鹰嘴豆、大豆、豌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斑豆。薯类方面就有红薯啦，同埋薯仔啊。水果方面就是青香蕉啊，即是绿青 BB 绿色嗰只香蕉，但青蕉食唔食得噶？可能有啲地方有咧。咁啊，仲有啦，咁啊，第二要点做呢？摊冻啲食物啊，将米饭煮熟之后摊冻或者冷冻，咁啊，其中一部分嘅淀粉咧就会回生变成抗性淀粉。咁其实食下炒冷饭会唔会几好？但系炒又多油。咁啊，慶翻熱佢咯，啊，記住唔好撈汁。咁啊，睇到呢度啦，咁啲朋友就話啦，咁究竟邊啲嘅食物係抗性澱粉含量高啲，邊啲低啲啊？好啦，首先嚟咯，較高嘅首選第一位燕麥啊，唔怪得啲朋友話，喂，食燕麥做早餐咧係會減到肥嘅喎、哦。咁啊，就有糙米啦、青香蕉啦，啊，咁啊就要摊冻或者冷藏过嘅米饭或者系薯仔，咁啊仲有鹰嘴豆啦、红豆、绿豆等等，咁啊中等少少嘅即系都系有嘅，咁啊就例如粟米啦、全麦嘅面条啦、红薯等等，咁啊较低就系蒸米白面，即系呢啲蒸粮啦、糯米啦、汤圆啦、粽啦等等，咁啊记住啦，增加抗性淀粉嘅三个小技巧，咁啊就例如薯仔同埋米饭煮熟之后冷藏。一日啊，12到24小时食之前，再微波加热翻1分钟啊，即系暖暖地啊，咁就唔辣嘴就可以啦。咁啊，可以保留60%到70%嘅抗性淀粉，哇，相当之好啊！啊，煮饭啦，又或者系你捞呢个薯仔泥嘅时候啦，可以加少少醋吓，唔系油醋汁，系醋或者系柠檬汁啊，即系记住一定系柠檬汁啊，唔系话嗰啲咩调味嘅柠檬汁。咁啊，酸性环境亦都会促使呢个抗性淀粉形成。咁啊，第三就系咁啊，煮食煮到啱啱熟有嚼劲就 OK 啦，过熟过烂咧就会破坏呢一个抗性淀粉。咁啊，又要讲翻啦，唔好因为呢个抗性淀粉对肝脏有益啦，就不加节制咁样大量摄入，短时间内食多咗抗性淀粉，好容易会引发起腹胀啦、排气增多啦、恶心呕吐等等嘅肠胃不适。饮食均衡永远系健康膳食嘅核心原则，所以我哋唔需要刻意猛补，只需要循序渐进，以及系适量咁样将富含抗性淀粉嘅食材融喺我哋嘅三餐之中，就系稳妥又有效嘅健康选择啦。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6: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2: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啦。咁头先又同大家讲咗啦，吓咁啊，呢、这个饮食方面啊，咁又要讲一讲啦。零卡糖听过未先？哇，呢样嘢听落去有啲神乎其神喎。咁入秋之后啦，超市啦、水果摊上面啦，啲嘅水果啦越嚟越甜喎。喂，点解有啲嘅水果食下食下越食越甜嘅咧？喂，升糖嘅速度，但系咧就冇白糖咁快咯。嗱，罗汉果浸嘅水系甜丝丝，但系热量几乎为零，点解咧？嗱，又要讲翻啦，一啲叫做赤藓糖醇啦、甜菊糖啦，呢啲嘅零卡糖。究竟是做了啲乜嘢手脚啦？标咗零卡糖系咪等于就可以咧开个肚皮嚟食咧，随便咁饮咧？咁糖尿病同埋减肥人群到底点样去选择零卡糖咧？针对呢个消费问题咧，阵间翻嚟会同大家讲，嘿，点解自然界当中系会有一啲甜而唔提供热量嘅物质？究竟呢啲嘢又系点样做工嘅咧？咁佢哋嘅甜味又从何而嚟，影响我哋嘅身体机能呢？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午3:30，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猎霜华，
6: 冬煮茶。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哎，你系咪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8: 喂，那个节目叫咩话？
7: 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节目当中，咁啊同大家讲下啦。喂，零卡糖系咩回事啊？系咪捉字失啊？咁啊，我哋成日以为啦，甜嘅嘢系有热量、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其实咧都系叫做碳水化合物，进入我哋嘅身体当中，咁啊就会被分解吸收，再提供能量。但系甜味同埋能量咧，其实系两道独立互相存在嘅生理通道。咁啊，专家就讲啦，甜咧系味觉信号，热量咧系能量代谢，呢两套独立嘅生理通道啦，所以啦感觉到甜味同埋能量咧系冇话必然嘅关系。咁所以我哋之所以感觉到甜味，系因为甜味嘅分子喺我哋嘅舌头味蕾上嘅甜味受体结合之后，触发咗我哋嘅大脑神经信号，先令到我哋感知到甜味。即系话有啲嘅物质，佢嘅分子结构啱啱可以激活到我哋嘅甜味受体，令我哋感觉到甜。但是人体缺乏这个分解他们的酶，或者是他们不着代谢，因此又不提供能量，或者是提供极少能量，是这样的意思。即甜归甜，甜脂肥，脂肥是还一件事，是两码事的。不过有些东西又甜又脂肥，这样的意思。有些东西是可以甜又不脂肥，或者是没有那么脂肥，这样的意思。所以零卡糖只不过是一个通俗的讲法，指的是一般不为人体提供能量，或者提供能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的甜味物质，包括大家成日会见到的甜味剂，即是代糖。而且随着这个新品的原料审批越来越多，这一类的物质还是会不断层出不穷。零卡糖和零糖呢，其实是不同一个概念来的。第一款产品使用了零卡糖，一款产品用了这个零卡糖这三只字，只可以讲明其中使用了某种叫做赤藓糖醇，其实就是水果里面本身有的一个轻甜度，会存在在天然的水果当中，也都是这个菌类发酵食品当中，人体自身都会有产生少量的赤藓糖醇，食品当中使用的赤藓糖醇工业上是主要通过葡萄糖发酵而成的。它的甜味和口感大约是蔗糖的 0.7 到 0.8 倍，即是不是很甜，是四种当

当中入口感咧比较好嘅一种，吓冇呢一个后苦味同埋异味，入口有轻微清凉，比较接近呢一个蔗糖嘅纯正感。所以有时候食嗰啲润喉糖就加到呢样嘢啦。咁啊，代谢嘅特点方面咧，咁啊热量极低，升糖指数系零嘅。人体约90%嘅赤藓糖醇咧系会被小肠吸收，最终系以原形通过尿液排出，极少系会进入大肠嗰度发酵嘅。咁啊，关于零能量嘅标志咧，咁啊都可以讲到啦。呢个赤藓糖醇咧，佢嘅能量系极低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啊，建议呢个赤藓糖醇啦嘅能量换算系零 kg 每克啊。咁啊，如果系用实际标注咧，即系合规嘅。咁啊，仲有啲乜嘢咧吓？咁啊，仲有啲啊叫做甜谷糖金啊呢样嘢嘅，咁啊其实呢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喺南美土著用咗几百年嘅一个甜蜜草啊，呢一种叫做甜蜜草嘅东西咧，咁啊喺呢度提炼出呢一个叫做甜谷糖金，咁啊呢个甜度咧系蔗糖嘅200-300倍，哇犀利喎！添加量极微，几乎可以视为系做咩咧？零热量、零升糖，咁啊需要提前啦，并非完全不被人体吸收。咁如果系同头先所讲啦，佢系小肠唔吸收，但系进入大肠仲系会被大肠嘅菌群去进行分解嘅。咁啊呢种嘢咧，咁啊毕竟系天然嘅。南非土著嘅一啲提取物啦，咁啊自带呢个甘草味同埋后苦味，咁啊系由呢个成分结构决定嘅，咁啊同佢天唔天然系冇咩关系嘅，咁啊其实咧仲有一种咧都好犀利吓，就系讲嘅叫做罗汉果甜金，哎呢样嘢犀利啦，糖尿病人福音啦，糖尿病人话食亲有糖相关嘅东西都会系。会升糖快啦，同埋对身体唔好。但系罗汉果呢样嘢咧，就真系犀利。嗱，讲翻罗汉果先啦，亦都系我哋广西桂林嘅特产，至今已经有300多年嘅药用同埋食用历史啦。罗汉果嘅甜味系嚟自于其中嘅罗汉果金嘅甜金啊，即系金字系草花头下边一个金字嘅金。佢嘅甜度系蔗糖嘅250-300倍，同甜谷糖金系相近，几乎系一个零蔗糖、零升糖，口感甜润入。柔和，但有天然淡淡果香，后味干净有回甘，冇呢个甜谷糖嘅一个苦涩啦，亦都系目前天然甜剂当中口感相对较好嘅一种。咁啊，短板就系热量稳定性一般啦，长时间烘烤咧，高温熬煮就会降解，导致甜度下降，风味变差，因此系唔适合烘焙嘅。所以有啲罗汉果以前就话系入焗炉啊嘛，跟住依家技术高咗咧，就会用。冻干技术啊，十分之好饮嘅冻干罗汉果喺广西桂林，佢冲出嚟系金黄色，并非系以前嗰一种烘干嘅罗汉果嘅一个叫做深红色或者深褐色啦。咁啊，甜味方面啦，你烘干同埋冻干两种嘅口感系真系完全唔一样。我记得喺2013-2014年嘅时候，我就初初去到桂林接触咗呢一种冻干技术嘅罗汉果，口感令到我系非常之震惊嘅，嗰种清润甜嘅感觉。比起一个烘干罗汉果嗰种浓口感咧，系更加之偏薄嘅口感，同埋一个润喉程度。咁啊，好多朋友话喉咙仔痛啊，或者系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哎呀，我食啲嘢都寡喇喇，冇咩味道啊。咁啊，饮翻杯罗汉果水，哇，食嘢都立刻有翻呢个滋味。咁啊，除咗呢一个罗汉果嘅头先所讲嘅啦，呢一个罗汉果甜金之外咧，仲有一种嘢咧，叫做啲阿乐同糖。喺边度嚟嘅咧？无花果嗱，无花果嘅甜大家都知道啦。嗱，呢个 D6 同糖啦，咁啊微量元素系存在喺无花果啦、葡萄干等等嘅食材当中，亦都系自然界比较稀缺嘅稀有糖。工业上系可以用酶化或者系发酵化去制取嘅。甜度方面系维蔗糖嘅0.6倍，同赤藓糖醇系好接近嘅。咁啊口感方面系四种入面最接近蔗糖啦，饱满纯正，冇凉感，冇盐味。咁啊特别提示啦，咁啊睇翻啦呢个 D 阿乐。同糖咧喺我国系已经批准为食品原料使用嘅，咁啊食品标签上面需注意啦，推荐使用少于每日20克，咁啊婴幼儿方面咧，妇女同埋哺乳期嘅款咧系不宜食用嘅，咁啊就同大家嚟讲讲啦，咁啊究竟零糖零能量对于消费者嚟讲应该点样甄别，阵间再同大家慢慢讲。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先嚟到3:55咁啊，继续同大家讲下啦。呢个零卡糖啊，咁啊零能量零糖啦，其实咧喺国家方面咧都系有明确嘅标注啊。甜味剂嘅使用需要合乎啦我哋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啊，对使用范围嘅最大用量嘅规定，零能量零糖嘅一个标识咧，亦都系有标注吓，有相关嘅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的食品当中的能量含量等于或者是少于17000焦，就可以标注为零能量，无能量或者是零卡。糖含量少于或者等于 0.5 克可以标注为零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糖，目前指的是果糖、葡萄糖以及是蔗糖、麦芽糖、乳糖这五种，是不包括其他糖的。因此标注零蔗糖或者是零乳糖的产品并不等于是零糖。咁呢一種嘅產品啦，咁可能含有果糖啦，或者係葡萄糖，同樣係會帶動血糖波動嘅。咁又講翻啦，咁安全唔等於係冇限制咁樣去食用喎。係甜係可以代替糖嘅味道，但係佢對我哋嘅身體會唔會有其他嘅影響咧？值得我哋去關注。就例如啦，我哋嘅赤藓糖醇啦，雖然係糖醇當中腸道耐受性較好，但係極端過量使用可能係會造成輻射嘅。一次性大量咁攝入呢一個D亞洛酮糖咧，都可能会引发辐射，即系呢个无花果，即系无花果你食得多都会奶卜卜啊！我哋所讲嘅咁啊，呢一个糖尿病人啦，以及系控糖人群啦，亦都可以选择啦各批次嘅一个批类嘅甜味剂去进行选择。咁啊，对于呢一个血糖咧，基本冇咩影响，但系值得我哋关注嘅系呢一个叫做 D 亚六酮糖咧，系属于单糖。咁啊，大量使用之后咧，可能系会造成一个血糖波动，需要咧系做去注意翻嘅。咁啊，再嚟关注啦。咁啊，仲有咧，关键系养成一个叫做良好嘅生活习惯。因为如果你食嘅一啲，无论系赤藓酮糖啊，或者系甜菊糖等等咧，你食完咗之后，你唔刷下牙咧，好容易会蛀牙嘅。因为咧呢一种嘅物质啦，咁系不被口腔微生物利用吓嘅一个甜味剂。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对于儿童来讲，又要讲回转头，含糖量较高的食品和饮品应该要注意，糖量也是提供一个空能量，只可能是提供

能量，而不含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必需营养素。摄入过多嘅糖量咧，咁亦都会增加啦我哋嘅一个我哋所讲嘅蛀牙啦，即系乳齿或者系超重肥胖嘅风险，亦都唔利于健康口味嘅形成。所以有啲朋友话：，小朋友食糖啊，食到咧叫做食到坏晒啦，啲习惯啦，食到咩都唔食口丢丢啦，咁啊，应该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咁啊，亦都要懂得去睇翻啦，我哋买嘅每一样嘢嘅背后嘅营养配表啦。咁啊，就例如啦，按照我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嘅一个通知方面讲到，配料表方面应该系要按递入增减嘅顺序嚟睇，越靠前嘅东西系越多嘅，所以同时要隐藏一啲叫隐形糖啊，水果果汁嘅蜂蜜喺配料表中系以糖嘅形式出现，但系亦都会带嚟唔少嘅糖，所以一定要检查呢个营养成分表系好重要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忠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银州湖高速崖门服务区完成升级改造后首次迎来长假客流。服务区围绕启超故里魅力歌舞主题，打造文化展陈，分为场景与特色业态，让过往狮城在幽静之余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其中蔡丽佛武术主题展示区以胶板插画配搭实物展品，生动演绎本土武术文化，结合滨海特色，提取崖门大桥、灯塔等元素，打造主题彩绘壁画。为应对客流高峰，服务区仲提前部署保障力量，优化动线指导与便民服务，守护狮城平安畅顺出行。中秋佳节当日，来自新会的造血干细胞治愈捐献者边月冰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办理入院，开启造血干细胞捐献节各项准备工作。9月30号，边月冰在医院历经4小时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混元液采集，成功完成捐献，成为新会区第15例、江门市第61例、广东省第2917例、全国第24116例捐献者。当国庆佳节来到之时，这一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血液病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10月1号，广州南站开行营业列车1252列，发送旅客64.1万人次，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8万人次的车站。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近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览共设置7个部分，展出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献、73件艺术品，其中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首次亮相军博，是今次展览中最具分量的展品之一。刚果卫生部10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均存在不足，本轮埃博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女博士，你到啊？
5: 唉，唔好意思，小云，头先有啲事咧就耽误咗，叫你等咁耐真系。
4: 哎呀，唔好客气啦，我都系嚟咗冇几耐啫，啲菜都系啱上嘅啫。
5: 哇，你呢排话食拣啊？啊，白菜、海带啊，这个苹果沙律、坚果牛奶，
4: 正
5: 真系样样都系拣性食物、啊。

0: 譬如呢個粗糧雜糧咁，本質咧都係富含澱粉嘅谷物。咁呢個葵瓜子杏仁就含有大量嘅油脂。咁牛奶飲多咗，過量嘅蛋白攝入亦都會轉化成為脂肪。水果嘅糖分就多啦，食多咗肯定就會生肉噶啦。所以咧，想要減肥，可以喺均衡飲食嘅前提之下，適當咁增加鹼性食物嘅比例。咁同時咧，亦都要注意控制攝入食物嘅總熱量啊。
1: 咁點算啊？我點咗咁多？
0: 唉，食完呢餐先講啦，唔食飽又點減肥咧？
2: 男性千載江州，文脈萬世流芳，明理而增信，崇德且力行，新會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9年的4月2日江回沦陷，而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天庭区。那阵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而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的形势压迫底下，阮克鲁怎算呢？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当年的五月，阮克鲁被委任为中共江南区工委组织部部长。江南地区地下党的任务主要就是加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阮克鲁也都按照区工委的一个部署深入农村，去到崖西和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并取得黄冲乡长职务的共产党员陈华钜、黄冲乡女地下党员黄玉卿等一起工作，在崖西地区发动农民群众抗日，协助黄冲地下党组织举办入党对象学习班。而阮克鲁也都亲自讲授乜嘢系社会主义、乜嘢系法西斯主义等等嘅课程，同埋党嘅基本知识。而阮克鲁也都先后发展咗一批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建立白皮红心嘅人民武装、黄冲抗日无法自卫队，抽调新顺特务大队转业军官共产党员黄芬担任军事指挥，做好武装抗日嘅准备。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0年的4月4日。在当日的中午，一声清脆悦耳的枪声划破了崖西黄冲区的平静。只见当时黄冲村的恶霸陈乃随着枪声跌倒在自己开设的鸦片烟馆门前，一命呜呼。暗中策划今次惩办行动的正正就是阮克鲁和陈华钜。为什么阮克鲁要找陈乃落手呢？皆因这个恶霸陈乃开烟开赌祸害乡里，竟然还暗中勾结敌伪为虎作伥，百姓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阮克鲁和陈华钜一经商议，一拍即合，决定以乡政府的名义出示报告禁止烟赌，并报告阮政府查办。而阮政府接报之后，亦都派员拘捕陈乃归案。咁呢个陈乃系做惯恶霸噶嘛，点会咁容易啊俾你捉到呢？于是当场拘捕，随行人员亦都二话不说，立即将佢击毙。百姓生活亦都得以重归安宁。但系喺同年嘅4月12日，日伪军200几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黄冲和黄冲。咁阮克鲁和陈华钜又怎样应对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

0: 1-800-666-3809。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啲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2: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系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嘅冷链物流。
1: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2: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1: 哦，那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2: 那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和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地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和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 咁就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5: 秋年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6: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还不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拿到啦，我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喎？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7: 喂，个节目叫咩话？
6: 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节目当中，同大家继续讲下我哋身边嘅生活小贴士啊。咁啊，黄金睡眠市场究竟有几长？研究证实咗，每日瞓八粒钟嘅可能就多咗啦。但系你有冇真系瞓到八粒钟，可以咁依时瞓落床先？如今咧，越嚟越多人重视睡眠健康，买咗运动手表啊，以为运动手环咯，用嚟追踪自己每晚嘅睡眠质量。但系喂，老实讲，你戴住手表瞓觉，其实我真系瞓唔着咯。咁啊，用咗一排啦，发现自己每日嘅睡眠时间都系七个零钟徘徊，有人陪会喺度。咁啊，距离大家公认嘅八个钟头睡眠，始终系差少少，可能又会一啲焦虑。其实你越谂就会越焦虑，越焦虑越瞓唔着。咁但其实每日七粒钟左右嘅睡眠，或者系先系真正嘅黄金睡眠。越嚟越多嘅一个研究表明，保持每日七小时左右嘅睡眠，未来衰弱嘅一个风险更加之低，抗衰老嘅效果更加之好。全因死亡嘅风险亦都更加之低。咁嗰啲每日追求瞓八粒钟嘅人可能真系瞓多咗，谂多咗咯吓，呢个意思咧。咁最新研究就讲到，每日瞓7.1小时，身体系最不舒嘅，即系比较扎实啦。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好多人都系就咁感觉身体好虚弱，好神啊，好眼瞓啊，冇晒力啊。咁呢个睡眠时长过短或者过长，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都会增加我哋身体衰弱嘅风险。而睡眠时长喺7.1小时左右，身体嘅衰弱风险就最低嘅。咁根据我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当中就讲到，

入超過 1.8 萬名的中老年人進行了9年隨訪，中位數是 8.9 年。按照夜間睡眠分為3組，短睡眠少於7個鐘，適宜睡眠7到9個鐘，哇，9個鐘都叫適宜睡眠。長睡眠方面超過9個鐘，在這個9年當中隨訪有2000多位的朋友發現又出現這個衰弱，同7個到九個鐘睡小時比起身，睡眠不足7小時人的衰弱風險更加之明顯，即是你不夠睡是更加之容易衰老或者是什麼神經衰弱之類的。睡得超過九個鐘的人衰弱風險同樣升高，你不要以為睡得多就沒事，睡得多一樣出事。所以最終發現睡眠時長和身體衰弱風險之間是呈 U 型關係曲線，當睡眠時長在 7.1 個小時左右，人體衰弱風險是降到最低，因此7到8個鐘才是較為理想的睡眠區間。好多人就话啦，喂，瞓够八个钟先得，僆仔细路仔嗰啲就另计啦，咁啊长身体又梗要俾佢瞓多啲嘅。瞓七个钟左右，全身嘅器官衰老最慢。2026年5月方面啦，国际期刊自然发表一项数据显示，睡眠时长同埋身体嘅衰老速度系呈 U 型曲线，最佳系6.4到7.8小时。数据显示，瞓多瞓少都会即多瞓或者少瞓都会加速我哋嘅器官老化。相比于每晚瞓6到8个钟嘅人群，睡眠唔够6个钟，死亡风险咪会高出50%；超过8小时咧，咁死亡风险咪会高40%嘅。咁啊，瞓七个钟左右咧，胰岛素嘅敏感性系最好嘅。咁啊，都讲到啦，最佳黄金时长恰好系7.32小时，亦即系7小时18分钟。即是你計7点钟起身，咁你要瞓觉嘅话呢，咁都要喺11点45分就要瞓落床啦。朝头早呢就7点钟起身，咁应该係几好的。咁但係老实讲啦，你依家嚟讲有几多人可以係喺12点前瞓落床，即係如果有啊，為自己點個讚啦。即係我係因為屋企有小朋友啦，咁有時候咧，即係佢會早起身，所以我就會焗住，快啲11点，有時候都會躝上床。咁真係唔知佢失驚無神啊，5点又起身，6点又起身咁樣噶嘛。咁所以咧，瞓七個鐘頭左右咧，一個醫學數據顯示，心腦血管嘅患病率係更加之低嘅喎，幾好啊，係嘛？咁其實真係好似應咗佢老話係點講啊，早睡早起身體好，但是呢早睡这个双引号究竟点先叫早呢？如果你计7个小时18分钟的话，11点睡觉就叫做适时，11点45分睡觉叫适时睡着，意思是再往前少少，所以建议大家11点半好唔好呢？11点半或者11点啦，都要喺床上面啦，去舒缓下自己，令自己培养下睡意去进行睡觉啦。皆因啦，咁瞓七个钟左右啦，全因死亡风险亦都系最低。瞓七个钟左右，大脑认知能力啊更加之好嘅，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翻我哋嘅作息时间啦。每晚晚上固定作息，规律最系最好嘅助眠药，唔好成日食咩褪黑素、安眠药之类嘅。每日同一时间上床起床，咁啊周末偏差唔超过一个小时就最好啦。瞓觉前一个钟头唔好玩手机，唔好玩电子产品吓。因为手机的蓝光是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睡前可以用这个浸下脚、听下音乐、纸质书去代替手机。我当你八点钟吃饱饭啦，八点钟冲凉冲到叽里呱啦搞掂晒洗衫，九点钟好，从九点钟一直玩手机玩到去11点，够未？两粒钟，11点的时候浸下脚執下洗碗，開著盞燈，靜靜地放個音樂，睇下書，睇下少少倦意，直接瞓覺。咁會唔會好啲呢？好過你部手機打落塊面嗰度，哎呀，快啲瞓啦，唔瞓就俾手機打，會更加之好。當然仲要記住一樣係咩呢？千祈唔好強迫自己入睡，瞓低20分鐘仲瞓唔著，唔好焦慮，起身去客廳安靜坐一坐，有慣有倦意，再返返上床。晚黑睡前一小时唔好大量飲水，唔好食宵夜，唔好做剧烈运动，亦都打造一个安全而且係舒适嘅睡眠环境都好重要。咁有时候呢，午睡方面啦，唔好瞓得多，20分钟真係已经好够㗎啦。如果瞓唔入嘅话，再用4-7-8呼吸法，吸气4秒。然后停住7秒，再呼气8秒，慢慢恢复情绪，好简单啫。你用4秒时间，其实讲白咗就係你慢慢吸4啖气，然后呢
忍住数七个数，然后慢慢呼气，呼气的途中脑袋亦都是在度数八个数，咁样四七八的时候咧，不断咁重复。我试过一次嚟，应该是做了五六组，我就已经好眼瞓，就唉唔做啦，瞓觉啦，就一下就已经系瞓入咗，已经是有梦境的打扰，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剧情当中啦。因为有时候咧，我点解会知道自己已经瞓着咧？喺有意识的期间，已经系进入了另一个剧本，好似我是充当住某个故事的主人翁咁样，就可以开展新一轮的故事。咁我就觉得，哎，我已经瞓着了，瞓醒的时候亦都是好记得啦。哎，原来我头先的呢个故事已经是延续咗落去了。好，我再同大家嚟关注一则嘅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咁根据我哋新会区气象台方面发过嚟嘅最新消息讲到啦，预计未来几日啦，我区嘅天气将会持续晴朗干燥。新会区气象台亦都系喺今日晏昼啊，啱啱头先吓四点十七分，将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大家密切注意翻家居嘅用电用火安全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4: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7: 哎，你是不是 feel 到有声？仲唔打开收音机去收听？频率咩 number 都攞到啦！你开983听佢讲乜都好。讲真，你怕咩？系咪怕个频率会搞错？
8: 喂，个节目叫咩话？
7: 乐在途中。

先嚟到4:37，究竟360蚊点样可以用得到？点解咁讲呢？咁啊，有朋友啦，咁啊，最近喺垃圾桶度执咗72张5蚊计，好似花一样。咁啊，喺山东方面嘅郑女士就话，当日朝头早抌垃圾喺垃圾桶入边执咗一袋咧，疑似系做花束后拆开嘅5蚊计纸币，咁啊就系好似一个花托咁样啦，咁啊就系5蚊计嚟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用咗个半钟啊，就整理出72张纸币。有呢个网友猜测就话，呢啲花可能系送俾公司客户，咁啊可能花束主人就冇啊遗意啊，将佢抌咗啦，可能攞咗上面啲朱古力噶。咁啊，郑女士一时有啲嘅为难啦，啊咁啊，垃圾桶执到嘅现金可唔可以随便使用咧？人民币造成嘅花束有咩风险咧？被胶带黏过破损嘅人民币可唔可以正常流通咧？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嗱，垃圾桶入边嘅现金咧，唔一定系属于无主财物，系嘛？可唔可以系话俾翻抌垃圾嗰个人啦？咁啊，抌垃圾嗰人可唔可以证明翻呢啲花系佢嘅咧？关键系在于原权利人是否具有真实明确嘅抛弃意愿。即系如果呢个人咧明知有现金，仍然自愿放弃，咁啊就可以按系垃圾处理啦。

得到邊個啦。咁但係如果即係丟棄花束係冇發現有現金，或者係現金俾其他人抌咗，就唔可以認定係原權利人已經放棄咗所有權。即係意思就係、是、你如果喺街邊執到100蚊嚇，唔係啦，100蚊上面有編號嘅，咁啊。如果是失主呢，就见到你執咗100蚊啦，咁就同你讲，呢张钱係我，有咩证明係你㗎，呢张钱呢我做到标记係我，你俾返我，咁你就要俾返佢啦，就唔好同人哋拗啦，咁毕竟啊，虽然话就话叫地上執到宝，问天问地攞唔到，但係唔係你嘅嘢就唔入你嘅袋啦，入咗你嘅袋咁可能会有啲唔好彩啊，因为你得到一样嘢就会失去一样嘢，系啦，一样唔属于你嘅嘢，你得到咗之后，你就会失去一样原本属于你嘅嘢。你一定要相信一句说话，冥冥中自有主宰。再嚟讲翻啦，咁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要交还权利人，你肯定唔系权利人，咁或者系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咁啊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其实最保守就系你执到几多钱都好啦，就记得一定要俾翻公安部门，等佢哋去处理。我记得以前系读书嘅时候啦，咁啊去同两个同学啦，即系一年班嘅时候，实验小学嗰阵时仲未起呢一，依家见到嗰栋大楼，咁啊就两个同阿同学仔值日生啦，两个人即系每日都会系，譬如系一号同埋56号嘅同学，咁啊就组队咁样嘅，咁啊咁啱嗰日我同另一个同学组队，咁啊就要倒垃圾啦，去扫晒成班，即系同学仔朝头早放学就扫晒地，跟住就倒垃圾。哎呀，咁啊咁啱俾我哋喺垃圾池，嗰阵时个垃圾池好远嘅，就喺依家嘅近住幼儿园对面嘅嗰个位置吓，咁都几远下，咁啊去倒垃圾都几凑下嘅，嗰阵时啲垃圾屋，咁啊见到嗰度，竟然有张20蚊喺度，系啊，嗰阵时已经有20蚊纸币，咁啊就拎过去我哋嘅一个传达室，即系复印机个室，即系依家一个叫做停车场嘅地方，咁啊就俾我哋嘅一个老师，咁啊老师就记录咗我哋个班级姓名，就话几多班咩名啊，钟仔同埋另一位同学，咁啊执咗20蚊，咁后屘咧就将呢张又俾翻张表扬信我哋嘅，咁啊就拎翻屋企，话我同阿妈讲好开心啊，今日有张表扬信，我妈话几好啊，咁啊见到呢个唔属于自己嘅钱，亦唔贪心，咁啊同大家讲翻啦，咁啊总之一见到唔系属于自己嘅东西，你执咗之后咧，第一，你就要交返俾一个警方啦，或者係千祈唔好去贪心，或者可能有一双眼睛係完全望住你，去将你氹入一个呢个呃钱嘅骗局。咁再讲返啦，咁将人民币做成花束係得唔得嘅呢？咁啊，人民币係属于个人合法所有，亦都唔係话任意可以损毁，制作花束係为咗表达祝福，唔可以成为故意损坏人民币免责嘅理由，即係你可以做成花束，但你唔会整烂佢。咁人民币係国家法定货币，係公众不宜将流通人民币作为花束等等嘅工艺礼品去进行送俾人哋，避免因为追求新闻嘅形式而触碰到法律嘅红线。当然啊，你话其实都系做下手工啫，咁你去攞其他纸啊嘛，吓咁啊，毕竟都系有呢个价值所在。咁亦都系令我记翻起啦，以前好似曾经有一啲叫做，你哋记唔记得以前喺一啲商场都有得卖嘅，系用啲1毫子或者2毫子去整嘅咧，一只大鹰啊，又或者系一架帆船咁样写住一帆风顺咁，咁啊断估嗰架嘢就肯定系超过咗呢之上所有纸币嘅一个面额嘅，咁依家就真系越嚟越少见咯，毕竟可能都系比较费人工啊、时间啊、成啊嗰啲，咁即系话啦嘛，啲朋友就话，咁佢有咗啲胶带啊、仪容胶黐过，咁呢个钱仲用唔用得呢？纸币破损本身并唔意味住只能半额兑换或者系唔可以兑换，只要符合相关条件，其实亦都可以兑换嘅。咁啲朋友就话，喂，花店制作人攞啲人民币花束去卖，合唔合法先吓？有啲人就讲到啦，咁啊，人民币并非系普通材料，系国家法定货币，法律系要求爱护，不得损害，不得妨碍流通。咁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喺人民币上面写字，其实都系对人民嘅唔尊重，应该要罚款。系咯，值得深思下先。亦都有网友讲到，人民币系唔可以随意折叠同埋损毁嘅，人民币亦都需要保护，不得互损。大家记住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沙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2: 真系，阿 wing
1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2: 咩礼物啊？
1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0: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4: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时间嚟到五点钟，继续关注现时嘅交通状况。华侨中学开往华侨中学方向东关东门嘅位置开往嘅车流量，目前嚟讲十分之多，车缓慢，各位司机敬请注意。再嚟睇下江州大道西对开嘅路面情况，目前嘅车流量都系十分之繁多，各位司机途经一定要俾多些嘅耐性。留意个回旋处开往该逢江江州广场双方向，私家车都系占据较多。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八号，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我市应急管理系统按照省市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其中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方面，我市坚持每日隐患排查工作机制。中秋国庆假期以来，全市累计派出工作组超1400个，针对各项安全隐患纳入整改台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限期完成整改。近日，归峰汇城紧揸结合关键节点，全方位开展环境提质专项行动。一是聚焦工业园区，针对公共区域、车间外围、仓储区域等蚊虫易滋生点，开展集中清扫和药物消杀，全面清理杂物，倾倒积水，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二是聚焦景区景点，加强绿化带、景观水系周边及游客休息区等区域清扫补洁，全面做好公共设施消杀和垃圾分类清运，保持干净整洁、清新有序的游览环境。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号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明确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10月9号，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园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茨海峡，凡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将受到严厉惩处。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根据新闻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晴为主，气温介乎喺23度到31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40%到80%。

0: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八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1: 小青今日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0: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1: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0: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1: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0: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3分钟排拆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冇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0: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半点报时是由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2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2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再加上断保1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夹埋一共是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的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今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0: 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先嚟到5:30，关注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北区红绿灯对开路面情况，窦偉德球场以及系由龟峰开往会堂育才路私家车接轨较多。至正南路口方向嘅车流量开往江州广场都系较为之密集。牛雕江回旋处方向，关注江州广场开往江海逢江位置私家车接轨较多。凤凰酒店对开路面情况，大用城位置又是万达广场双方向车流量都是有所增加。江州大道西、思田大宅以及城区中心金沙方向私家车落车都是各占些许。以上是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的收听。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了。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10: 不要在大树和广告牌下面停留啊。
9: 都没有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没什么事的。
10: 都不是的，霎时的大风有时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和广告牌很有可能压在紧靠的电线上面。人体一旦接触那些被砸断的电线和淋湿的树木或者是金属广告牌，都是十分危险的。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

0: 三只。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刹车。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0: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今日我哋嘅探镇街寻地标之旅嚟到咗新会区崖门镇。咁一讲起崖门啦，大家第一个谂到嘅系咩嘢呢？系鲜甜肥美嘅崖门水蟹，系渔港嘅落日海风，亦或系嗰一座纯白嘅灯塔呢？冇错啦，我哋今日要打卡嘅就系2026年获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嘅崖门渔港景区。呢度山海相拥，渔港烟火与文艺景致相融相生，被誉为精细版嘅小厦门。事不宜迟，跟住我一起出发。
5: OK， 咁我哋今日嚟到崖门渔港景区，呢度系位于江门市乡村旅游示范区崖南社区入边。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会采访到崖南社区党委委员周敏仪，周党委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度系点样嘅地方啊。周委员你好啊。
6: 啊，你好。
5: 系啦，咁我哋嚟到现场咧，见到呢度海天一色，非常之靓啊。想问一下啦，崖门渔港景区整体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噶？
6: 其实咧，我哋崖门渔港系好有实力噶。呢度嘅海岸线足足有1841米。港内水域33.1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停泊300艘大中型渔船，是官方认证的国家一级渔港。崖门渔港咧，依家可以成为有实力又有颜值，已经是变身了一个网红滨海打卡地。
7: 崖门渔港景区咧，就有依家我哋的南海深蚝，或者是崖南的灯塔公园，新建的一个海鲜市场。
5: 哦，包括咁多嘅地方噶。咁我听讲有个好消息啦，佢最近获评咗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噃，具体系几时啊？
7: 佢系2026年嘅1月获评咗国家嘅三 A 景区。崖门渔港咧系新会区唯一一个具备海洋捕捞、渔船停泊补给、水产品销售的群众性海洋捕捞渔港。
5: 嗯，是啦，咁崖门渔港呢边啦，以前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小镇，咁而家已经话咧蜕变成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咁呢个背后啦，百千万工程亦都系做咗好多嘅工作啊。咁想问一下啦，喺推动渔港改造升级嘅过程当中啊，崖南社区主要系做咗边啲工作咁咧？
7: 首先是感謝政府的大力的支持。
6: 首先呢，我們是先後投入了5000多萬的資金，完成了對馬喉的清淤、堤坝的修繕、道路全面的翻新，已經是徹底改善了漁港的人居和觀景環境。
5: 嗯，是的，在這個漁港蜕變之後，對於我們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促進漁民的轉產轉業、增加村民收入方面，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成效這樣啊？
7: 崖門漁港升級了之後呢，就從以前的傳統漁港現在轉變成為一個漁隊融合景區。一方面呢，就是遊客持續上漲，帶動了周邊的餐飲、民宿、特產銷售。另外一方面呢，就有效推動了漁民轉產轉業。以前有不少的漁民啦，就出海捕撈，依家轉型經營海鮮檔、乾貨商鋪、餐飲等加工嘅，休漁期啦都有穩定的收入， 唔使完全咁依靠出海，可以真正咁樣去實現一條漁港帶動一方百姓致富。
5: 嗯，係啦，咁啱啱提到啦，崖門漁港呢邊有幾個核心嘅板塊啦，有我哋南海深圖，亦都有我哋嘅崖南燈塔啊。咁我嚟到呢個崖南燈塔公園啦，哇！見到呢座純白色嘅燈塔好靚啊，亦都有唔少市民啦喺呢度影相打卡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呢個燈塔公園本身係點樣？係幾時先變成而家咁靚噶？
7: 佢以前咧就係、是、一個崖南嘅客運碼頭嚟嘅。後面2023年左右咧就後改建咗燈塔公園。就依家吸引咗好多遊客過嚟影相，同時咧佢係我哋崖門漁港嘅一個標誌性打卡點，傍晚啦、喺日落同埋日常嘅觀景咧，都係一個最佳景點嚟嘅。
5: 嗯，係啦，咁除咗有靚景之外啦，呢邊仲有好多美食嘅噃。喺崖門漁港周圍啦，聚集咗我哋嘅漁港風情街、海鮮美食街，仲有手信乾貨街三大嘅主題街區啊。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呢三個街區分別有咩特色咁啊？
7: 首先咧，風情街咧就係對漁港周邊嘅建築物都相應咁噴咗對應嘅一個顏色。統一咗，海鮮美食街咧就有好多本地嘅漁船出海捕撈之後嘅海產品就翻到嚟呢邊自產自銷，乾貨街咧就好多都係漁民自己出海捕撈之後曬嘅海貨。
5: 係啦，咁嚟到呢邊嘅海鮮美食街咧，有冇一啲必吃嘅崖門嘅好味道咁啊？
7: 我推薦你試下崖門嘅十鮮啦。
5: 嗯，十鮮有邊十鮮啊？
7: 水蟹啦，鳳尾魚。黃皮，即係你哋講嘅獅頭魚、白飯魚、魷魚、九肚魚、沙煎魚、跳跳魚、公粒，同埋還有我哋最重要嘅深圖海釣魚。
5: 係啦，咁講起南海深圖啦，我哋亦都體驗咗佢呢度嘅遊船項目啦，即係有佢哋嘅船長啦，揸船帶住我哋出海去海釣。咁呢個項目咧，同我哋周邊嘅村民啦，有冇帶嚟咩改變咁啊？即係南海深圖呢個項目啦，我見到佢現場啊，除咗有碼頭之外，仲有一啲嘅餐廳啦、咖啡廳啊，會唔會因為呢啲配套設施嘅提供啦，會令到呢邊匯聚咗更多人氣咁啊？
7: 啊，會啊！佢同時亦帶動咗我哋周邊嘅居民，提供咗就業機會。南海深圖入住咗之後咧。我覺得佢大大咁樣帶動咗當地嘅經濟，並且為我哋社區嘅居民提供咗好多個就業嘅崗位，例如啦，就嗰啲漁民轉業之後，佢一時未揾到工作，但係南海深圖呢邊嘅屬於海釣行業，佢可以繼續出海。
4: 好多謝周委員嘅分享，令我哋感受到崖門漁港嘅蝶變。好多谢周委员的分享，令我们感受到崖门渔港的蝶变背后是社区治理的硬功夫，环境整治、交通配套、渔民服务一项一项落实，一步一步发展，先有了今天这个三 A 景区。但是一个地方要真正出圈，只是有硬件设施还不够，还要有人懂得讲故事。跟住落嚟，我哋采访嘅呢位朋友就系专门同崖门讲故事噶啦。三年前通过崖门镇面向全国招聘向串 CEO 嚟到崖门，咁佢打造嘅东哥乡遇视频号，一条视频就大火咗一个果园。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崖门镇向串 CEO 余俊东。
5: 系啦，我哋崖门渔港啦，可以发展得越嚟越好，好多嘅游客啦慕名而来啦。除咗有我哋本地发展得好之外啦，都少不了有好多嘅自媒体啦喺后边努力噶。咁跟住落嚟啦，我哋采访到崖门镇乡村 CEO 余俊东东哥啊，咁听一下咧，佢对于喺崖门渔港呢方面嘅发展有咩感受啦？东哥你好啊！
8: 你好啊，主持人。
5: 系啦，咁我哋嚟到崖门渔港咧，真系好靓啊！啱啱都有听啊周委员讲啦，话佢以前未系咁噶，经过咗一轮嘅改造之后，先升级到而家噶。咁我哋而家嚟到崖门渔港周边啦，有好多嘅风情街，好似有渔港风情街、海鲜美食街，仲有手信干货街三大嘅主题街区啊！咁可唔可以请东哥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呢啲街区有咩咁特别咁啊？
8: 口嘅。嗱，其實三條街咧就隔得好近嘅，我哋步行咧，佢哋都係可以相通噶噃。
5: 哦，
8: 咁我哋嘅漁港風情街咧，佢係保留咗老漁港嘅風貌，亦都可以睇到漁船噶噃，係感受得到而家嘅故事嘅。好適合大家過嚟咧打卡、影相、散步嘅。
5: 嗯，
8: 咁我哋嘅海鮮美食街咧就最有煙火氣啦，好多都係本地嘅漁民嘅檔口啦，亦都有我哋新鮮上岸嘅一啲海鮮鮮貨啦。現場咧可以現揀現整添喎。
5: 哇！
8: 如果你要話必試咧，我就個人推薦一定係崖門嘅呢個靚水蟹啦。
5: 嗯，
8: 咁啊仲有我哋嘅黃腳鴨啦，包括呢度一啲大海蝦，都係本地嘅一啲出名嘅海鮮海貨海味嚟嘅。至於我哋仲有一個手信乾貨街咧，就係揀手信。咁啊，我覺得好多人一嚟到，肯定要揀翻我哋呢度嘅包括蠔乾啦、蝦乾啦、魚乾啦，當然亦都係我哋本地嘅生活陣皮。咁如果你話我推薦路線咧，我嘅建議嚇，先行下風情街影下相，中午咧就去我哋嘅美食街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就再去乾貨街。行下街，揀下手信，你話咁樣好唔好咧？
5: 哇！真係將一日嘅行程安排滿滿啦嚇。咁樣咧，如果係俾一啲未嚟過崖門漁港嘅想要嚟打卡嘅聽眾朋友，送上一份探店攻略，咁一日之內咧係點樣探店最好咧？
8: 好嘅，如果你話一日遊咧，我就建議咁樣安排。
5: 嗯，
8: 早上先去我哋嘅燈塔公園咧，影下相，吹下海風，跟住咧就行去我哋嘅漁港風情街。可以睇下我哋嘅漁船啦，睇下我哋漁港碼頭啦，同埋漁家風情。中午咧就喺我哋呢一個海鮮美食街咧食個飯，係嘛？試下啲海鮮。咁咧下晝咧就再去行下呢個手信乾貨街啦，揀下我哋嘅呢個伴手禮咧。如果你時間充足嘅話咧，我就好建議行埋去我哋嘅漁人碼頭，感受下我哋呢個漁港重新翻身咗之後，成一個濱海嘅魅力。
5: 哇！咁聽落去啦，各位市民朋友嚟到呢度咧，肯定會空手而歸噶嚇。
8: 冇錯，我仲有補充喎。
5: 嗯，
8: 如果到咗傍晚咧，真係好建議大家真係可以再去多次我哋呢個燈塔公園睇翻呢個日落嘅，因為呢個時段嘅日落景色咧真係好靚，推薦大家嚇。但係咧海風風大喎，記得要著夠衫同埋做好防曬。
5: 係啦，咁我哋啱啱亦都行過呢個燈塔公園啦，係日落時分啦。如果係天氣好嘅話，應該係可以影出非常之靚嘅日落，而且有好多漁船翻嚟啊，即係好有人間煙火氣啊。OK， 咁我哋啊東哥啦，其實亦都係打造咗東哥鄉漁視頻號咧，亦都有唔少嘅爆款視頻喎。咁喺推廣崖門漁港同埋一啲濱海旅遊方面啦，新媒體究竟係發揮咗點樣嘅作用咁咧？
8: 新媒體咧就係我哋崖門漁港嘅一個線上嘅窗口啦，將我哋漁港嘅日落啦、漁家嘅生活啦、海鮮美食直接咁俾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可以睇得到，擴大咗我哋嘅知名度。亦都可以講，我哋係用咗短視頻講好咗屬於崖門漁港嘅故事，吸引大家咧係專程驅車又好、坐車又好過嚟打卡，將我哋線上嘅流量咧變成咗我哋線下嘅客流量，帶旺咗餐飲同埋特產嘅生意，亦都助力咗我哋崖門漁港嘅漁旅發展。
5: 嗯，係啦，咁講到咧，新媒體真係有好大嘅作用啦。咁唔單止自己係打造東哥鄉漁呢個視頻號啦，聽講東哥咧仲喺度打造緊崖門嘅新媒體電商基地啦，帶動農民啦，仲有一啲商户啊，一齊嚟做自媒體。咁目前咧呢個矩陣有幾多個帳號啊？咁有冇咩成效咁咧？
8: 就咁嘅，依家咧除咗東哥鄉漁呢一個單號矩陣，我哋係有視頻號啦、抖音號啦、公眾號同埋小紅書嘅。咁我哋都係聯合咗本地嘅一啲農户、漁民同埋商户咧，去做多號嘅矩陣喎。
5: 嗯，
8: 包括我哋嘅崖南文文啦、京梅詩情啦、崖西老王啦等等一批十幾個嘅帳號，我哋係同時一齊去推動，包括我哋嘅燈塔啦、漁港日落啦等等嘅短視頻出圈。好多遊客咧，其實都係刷到視頻就嚟到我哋崖門漁港，係專程過嚟玩，亦都我哋會分享一啲經驗，令到更多嘅商户可以一齊嚟拍片，一齊去做推廣，大家一齊為崖門漁港去打 call 嘅。
5: 嗯，係啦，咁展望未來啦，崖門漁港喺八千萬工程嘅框架之下啦，仲有冇一啲點樣嘅新動作啊？咁你啦，作為鄉村 CEO 啊，喺推廣崖門漁港方面咧，又有冇咩新嘅計劃咁啦？
8: 咁喺我哋浸喺镇政府嘅领导下啦，崖门漁港后续咧系会继续完成配套，丰富漁家文旅嘅业态嘅。 造强三 A 景区，打造大湾区滨海新地标。咁作为乡村 CEO 咧，我系会继续用好新媒体，持续将我哋渔港嘅风光同埋渔家嘅故事，邀请更多嘅一啲博主，包括系文旅嘅达人过嚟采风。
5: 嗯，
8: 亦都希望话联合我哋本地。

0: 嘅商户一齐去联动，将线上线下咧一齐嚟做活动，吸引更多大湾区嘅游客咧可以过到嚟深度体验，真正带动我哋村民增收。
1: 系啦，咁相信喺政府嘅努力之下啦，以及系好似东哥一样嘅各位嘅自媒体嘅努力之下啦，我哋艾门渔港一定会焕发出更加好嘅生机噶。OK， 咁多谢东哥接受我哋嘅采访啊。
0: 好多谢大家。
2: 好啦，上半集我哋听咗艾南社区周委员讲咗艾门渔港从杂乱码头到三 A 景区嘅蝶变故事，亦都听咗向村 CEO 余俊东用新媒体推广艾门渔港嘅点点滴滴，分享咗三大主题街区嘅探店攻略。咁如果话上半拍节目我哋感受嘅系艾门渔港嘅烟火气同出圈力，咁下半拍节目我哋就要扬帆出海啦，坐游艇、海钓、住海景民宿、饮海边咖啡。广告之后，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哋继续打卡艾门渔港。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你做乜嘢？
3: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你做乜嘢？
3: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水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8: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先嚟到傍晚六点钟，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现下城区交通状况。多车行驶缓慢路段，首先嚟关注咧江州广场开往江海逢江位置，私家车渐渐较多。江州大道西对开路面开往城区中心金沙方向，私家车都系较为繁多。再嚟睇下啦，咁啊，凤凰酒店对开后灯车流量，大用城以及系万达广场双方向嘅车流量，中心南方向嘅后灯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以上今次实时路况全部内容，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983生物简报，
6: 各位，以下由宇宙报道新闻简报。八号，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我市应急管理系统按照省市工作部署，扎实做好应急值班值守、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各项工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其中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方面，我市坚持每日隐患排查工作机制。中秋国庆假期以来，全市累计派出工作组超1400个，针对各项安全隐患纳入整改台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限期完成整改。近日，归丰汇城紧揸结合关键节点，全方位开展环境提质专项行动。一是聚焦工业园区，针对公共区域、车间外围、仓储区域等蚊虫易滋生点，开展集中清扫和药物消杀，全面清理杂物，倾倒积水，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二是聚焦景区景点，加强绿化带、景观水系周边及游客休息区等区域清扫补洁，全面做好公共设施消杀和垃圾分类清运，保持干净整洁、清新有序的游览环境。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10月9日公布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23年，明确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10月9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园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日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茨海峡，凡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将受到严厉惩处。今次新闻简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7: 小声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0: 嗯哼，
9: 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0: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联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联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0: 嗱，深联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联。

0: 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

0: 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中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2: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983，杨秋光。

0: 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
1: 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百思漫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上半 part 节目，我哋听咗艾门渔港嘅蝶变故事。嚟到下半 part， 我哋要坐低落嚟，食起身，玩起身。艾门渔港引入嘅南海深图项目系海上游艇加文旅度假复合型消费场景。2025年入选咗广东省第三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咁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南海深图嘅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带我哋一齐体验坐游艇、海钓、饮海边咖啡、住海景民宿嘅独特体验。
3: 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艾门镇艾门渔港呢边啦。呢度除咗有新嘅地标，亦都有新嘅业态。南海深图就系艾门渔港最核心嘅文旅项目之一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有请到南海深图项目嘅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咁仇总嚟同我哋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先啦。
4: 系，大家好。
3: 系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南海深图具体系一个点样嘅项目啊？
4: 我哋南海深图咧就主要系做海钓嘅，咁我哋依家喺码头上边咧就有16条游艇，咁我哋码头呢边亦都配套咗有餐饮、咖啡厅同埋民宿。
3: 哇，有咁多嘅丰富嘅业态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具体介绍一下啦？咁首先嚟介绍一下啦，啱啱有提到有游艇系咪啊？咁坐游艇出海啦，系我哋南海深图嘅王牌体验项目啊！咁目前系有成10几条嘅游艇系咪啊？咁平时预约情况系点样？
4: 我哋依家出深海嘅预约情况都比较爆满噶，只要有天气，基本上我哋啲船都系唔停嘅。
3: 系啦，咁我哋游客啦可以跟住我哋南海深图嘅星级管家啦坐游艇观光啦。咁具体呢条观光嘅线路系点样噶？
4: 我哋分两种系列嘅，两条系列。第一个咧就近海观光，近海观光就1-2个钟就大概系可以完成噶啦，就由我哋码头去打卡艾门灯塔。再去碧海银湖段翻翻转头，再过嚟打卡我哋嘅艾门大桥啊！再往前行，行翻少少就到我哋嘅古炮台。有时间嘅朋友咧，可以喺古炮台附近咧就进行一个钟嘅垂钓体验。跟住落嚟，我哋就可以翻翻码头啦。整个行程大概1-2个钟啦。咁第二个系列咧就系出深海海钓啦。出深海海钓咧系我哋公司系比较特色嘅一个业态嚟嘅。咁乘坐我哋32米啊，53米嘅游艇出

0: 海釣魚釣的那些咧，係章紅啊、黃雞啊、紅油啊嗰啲大嘅魚，而且去到嗰度咧，亦都可以見到藍色嘅大海，超正！
1: 哇，呢、這個要大概幾耐時間啊？
0: 呢、這個咧就要預留30个钟以上啦。
1: 30个钟头？
0: 係啊，我哋船上有食飯嘅、住宿嘅，咁全部都包噶啦，所以你都唔需要擔心所有嘢。
1: 哇，30个钟头就會更加好咁體驗到我哋呢個項目嘅優勢之處啊！有冇年齡段規定啊？有冇話老人家、小朋友適唔適合參加咁啊？
0: 都適合嘅，但係你要確保老人家身體健康啦，小朋友唔好太細啦，因為佢哋處於一個發育階段啦，跑跑跳跳，船上邊亦都會有一啲專業嘅設備，咁家長只要照顧好小朋友就 OK 噶啦。呢、這個限制唔係太多，我哋都有好多小朋友上過船嘅，一二三四五六年級都有。
1: 咁即係其實係適合啲家大細一齊體驗嘅。
0: 嗯，都可以噶。
1: 係啦，咁啱啱亦都提到啦，除咗可以睇到沿途嘅風光之外咧，仲可以海釣噃。咁呢、這個如果要出海釣魚嘅朋友啦，需要準備啲咩裝備噶嘛？我哋現場有冇提供啊？
0: 基本上你哋係空手嚟就得㗎啦，帶翻啲換洗嘅衣服，我哋船上乜都有，牙刷、牙膏、毛巾我哋都有，包括埋釣竿、釣具。釣利嗰啲我哋一價全包，冇其他嘅消費，我哋唔做呢啲有隱藏消費嘅項目嘅。
1: 嗯，係啦，咁樣有好多朋友好似我咁啦，其實係未出海釣過魚嘅，零基礎嘅話，其實可唔可以釣到魚噶？
0: 咁梗係可以啦，有新手保護期啊嘛。反而你哋呢啲新手可能係會爆傷嘅嗰、那個，啲老手咧反而釣唔到魚，有可能。
1: 咁我哋零基礎啦，會唔會有一啲專業嘅船長啊，或者係一啲嘅教練啦，嚟教一下我哋點樣先可以釣到魚咁啊？
0: 我哋船上嘅船工啊，同埋我哋嘅船長都係有多年嘅豐富經驗，佢哋亦都會喺附近啊，幫你哋幫手垂釣啊，幫你哋掛鈎啊咁嗰啲，所以你哋零基礎咧一啲擔心都唔需要，只要帶個人同埋一個好嘅心情上船就 OK 噶啦。
1: 嗯，係啦，咁我相信咧嚟到呢度見到碧海藍天啦，心情都會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出海可以睇到咁靚嘅風景，我哋翻到嚟咧其實都有唔同嘅體驗啊。我見到咧喺呢個南海深圖周邊有好多配套設施啦，有呢個咖啡廳，亦都有呢個餐廳。咁呢個咖啡廳啦，我見到佢環境非常之好，佢臨海而建啦，咁坐喺度，無論係坐喺室內定係室外咧，都可以見到出面咁靚嘅風景啊！咁你哋嘅咖啡廳嘅設計啦，係有咩特色咁？咁具體又有咩好飲嘅產品啦，可以介紹俾我哋啊？
0: 因為咖啡同海邊係好搭嘅，你喺呢個咁悠閒嘅地方，你肯定要嘆上一杯我哋江門特色嘅咖啡㗎啦。咁然之後，你會有一種好悠然自得嘅感覺。咁然之後咧，我哋叉咖啡廳咧，就除咗我哋嘅咖啡會比較有特色啊。咁啊，還有我哋嘅檸檬茶檸檬茶係我哋嘅 top sell 嚟噶。
1: 咁即係大家除咗可以飲咖啡之外，亦都可以即係有啲可能係對於咖啡唔耐受嘅朋友咧，都可以試下檸檬茶噶。而且環境真係非常之靚啊！就算係唔出海咧，就係單純咁坐喺咖啡廳度，都可以感受到咁靚嘅風光啊！係啦，仇總介紹嘅深圖咖啡廳臨海而建。可以一边饮住特色咖啡，一边欣赏海天一色的独特景致，听到我都想即刻试一下。咁我喺深圖咖啡厅入边遇到咗五位嚟自香港嘅游客朋友，等我哋一起嚟听一下佢哋嘅感受。我系生活电台，请问你哋系嚟自边度噶？
2: 香港。
1: 啊，咁你哋系点样知道嚟到艾门渔港呢度噶？
2: 有介绍。
1: 系啦，咁嚟到现场咧，咁个环境点样啊？
2: 好啊！我哋嚟咗幾次噶啦，
1: 嚟咗幾次啊？咁今次係第幾次嚟啊？
2: 第三次、第四次、
3: 四五次。
1: 哇！嚟咁多次啊！咁每一次過嚟咧，有冇唔同嘅感受噶？
2: 每次都唔同噶。
1: 咁呢次嚟咧，主要係體驗啲咩嘢噶嘛？
2: 因為我哋頭先食咗中餐喺出面嘅市嗰度，就過嚟飲杯嘢，飲杯下午茶。上次個布納檸檬茶，飲金子，好飲。
1: 即喺深圖咖啡呢邊特別推薦呢度嘅油金子檸檬茶，
2: 可以咁講。
1: 咁會唔會推薦朋友過嚟一齊玩啊？
2: 我哋之前已經推薦咗朋友去隔離食蟹啊，呢個中餐都係一齊。
1: 係啊，
2: 我哋有試過坐草地啦，有試過坐房啦，有試過坐喺個 corner 嗰度睇海景啦。
1: 嗯，
2: 所以我哋嚟咗好多次噶啦，係好欣賞呢度。
1: 係，咁你覺得呢度有冇咩需要完善嘅地方咁啊？
2: 完善啊，多啲招牌喺出邊，等啲人經過會識得入嚟咯。
1: 哦，
2: 好多山埔人可能喺出邊見到，咦？有餐廳喺出邊已經食咗咯喎，佢又唔識得行入嚟度，佢唔知裏邊有啲咁正嘅嘢。
1: 嗯嗯，
2: 個路牌少啲，個指示少啲。
1: 希望你哋大家都去玩得開心啦！
2: 謝謝，
1: 好多谢呢几位香港朋友嘅分享。除咗心涛咖啡厅之外，心涛餐厅嘅海鲜啦，亦都系热门打卡项目嚟嘅噃。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南海心涛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同我哋介绍一下心涛餐厅呢边有咩特色。咁系啦，咁除咗有呢个咖啡厅之外咧，呢度仲有好丰富嘅餐饮啊！我见到呢度嘅餐厅啦，都布置都好新啊，系大概几时建好噶？
0: 餐厅嘅话，我哋二二年年底同埋二三年左右吧。
1: 嗯，
0: 咁二三年嘅时候咧，我哋餐厅就做咗一次毫无宣传嘅38蚊刺身任食。
1: 38，咁多唔多人嚟啊？
0: 就是呢個漁港第一次塞車，就是我哋38蚊刺身任食啦。但係依家冇噶啦，冇噶啦，冇噶啦。
1: 即係大家冇宣傳，大家都會聞風而止。
0: 係啊，我都好驚喜啊！咁即係因為諗住求其做下佢啦。因為當年我哋會有有好多條船菜，釣好多魚啊。咁我哋 sell 唔曬，咁啊不如約下街坊啦。
1: 係。
0: 咁然之後就打造咗我哋呢度心涛餐廳嘅特色海釣刺身啦。
1: 哦。
0: 啊，因為我哋每一條魚都係我哋自己親手海釣翻上嚟嘅，即係無公害、無污染嘅嗰種，而且嚟到我哋呢度亦都可以食到最新鮮嘅海釣魚。我哋釣咗啲魚喺條船度，我哋唔殺咗佢，我哋救翻生佢，
1: 帶佢翻嚟，
0: 帶佢翻嚟就養喺我哋呢個鮮活嘅魚池嘅嗰度。當我哋啲遊客過嚟想食到一個最新鮮嘅大海嘅味道，啊咁啱我哋呢度有喎，所以喺個池度即刻撈佢上嚟，咁就 OK 啦。
1: 哦，原來係咁。啱啱提到嗰個30個鐘頭嘅海釣啦，即係出海去到遠海釣翻嚟，咁係咪可以喺船上邊嚟現湯現食噶？
0: 係啊，你打開咗呢個現場菜單。
1: 啊，又被我發現了。
0: 對啊，對啊，對啊。
1: 好多謝仇總嘅介紹。心涛餐厅主打的海鲜刺身和渔港特色菜，听到我都食指大动啊！不过一个地方好不好，游客讲了先至算啊。咁我在心涛餐厅呢边见到来自江西的翁先生一行四人正在用餐，咁我哋一起去采访一下，听一下他们的用餐感受又是如何。你好，你好，我们是新会电台的，看你们过来我们衙门渔港这边感觉怎么样啊？你们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江西慕名而来。我们听说了这个餐厅啊很好，我们就专程啊赶过来要尝尝你这个美味的海鲜。
1: 哦，这叔叔阿姨是从江西特意过来，
3: 江西南昌过来的。
1: 哦，过来衙门渔港这里，就是知道这个南海星图这个餐厅，海鲜很特别。那吃了一些什么？
3: 这个就好多了。说这个，你看这个，
0: 袋子，
3: 袋子，还有那个
0: 海虾。
3: 海虾、
0: 海鱼、
3: 海鱼，还有墨鱼、肉鱼
4: 啊，墨鱼、还有鱿鱼、
3: 鱿鱼。
1: 哇，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非常好，非常好。
0: 一勺儿吗？
1: 你觉得最好吃是哪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0: 甜虾，甜虾最好吃。
3: 那个虾子最好吃。
0: 虾子最好吃。
3: 你这个海虾呀、和我们那个江西的河虾不一样。
1: 哦。
3: 你这海虾那个须子非常长。这个非常脆。
1: 那你们是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南海星图的？
3: 我们是一个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到广东来玩过，会给我们讲。另外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搜，你这个在网上是声名远播哈，大名鼎鼎啊。
1: 对，这里衙门渔港呢，除了有特色的海鲜之外，风景也很漂亮。你们有没有去周围逛一逛？
3: 我们衙门海鲜是吧？尽量走，我们刚才走了一圈。
1: 哦，对，
3: 你这个地方啊，是地地道道的海鲜馆。你这出门可能不到30米吧，就是海。这个地地道道的海鲜。
1: 那它 厦门这里有个海钓的项目，可以坐游船出海，有没有兴趣去逛一逛？
3: 我们时间很紧。
1: 你们来多久啊？
4: 来了好几天了。哦。

0: 玩过来。
1: 玩过来。
2: 广州这么近，下班。哈哈哈哈哈。所以我看这个比赛，牙龙没有名的。看美景，吃美食，吃海鲜。
0: 也祝你们玩得开心。
2: 圆满，挺圆满的。
0: 对，那会不会推荐其他朋友过来衙门渔港这边玩呀？
1: 会，
2: 肯定
1: 会给我们的朋友推荐一下，
2: 也是被推荐过来的。
0: 好，你们玩得开心。
1: 好，
0: 谢谢。
3: 咁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南海深途嘅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带我哋一齐体验住海景民宿嘅独特体验。
0: 除了有飲有食咧，仲有得住啊！我啱啱有路過啦，我哋嘅深途民宿啊，見到其實出邊停咗好多車，應該住滿曬啦吧？
4: 出邊停滿車咧，係我哋出海釣客人嘅車。咁然之後，我哋民宿咧，入住率都唔差。佢係2023年11月建起，亦都係正式投入運營嘅。咁我哋主打一個海邊草地啊呢種咁嘅概念啦。咁啲朋友啊過到嚟可以有一個小型嘅聚會。因為我哋嘅規模唔大，十零個房嘅啫，所以十零個朋友啊，咁十零個家庭聚埋一齊，大家一齊搞下嗰啲篝火晚會啊、觀影活動啊，其實係非常舒服嘅。而且呢度晚黑咧，後邊係座山，咁晚黑呢度係好涼爽，唔需要開空調，
0: 即背山面海啊！
4: 是啊，
0: 咁我未入過去啦，咁我想知道入面嘅裝修大概係點樣㗎？
4: 入邊大概就係一個原木嘅風格啦，咁我哋每間房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樹枝，咁然之後你入到間房度會聞到一啲原木嘅味道。每間房都會有原木嘅味道，大家就話：哎呀，點解會有啲咁樣嘅？唔好意思，嗰嚿木咧，我哋真係喺雲南親自運翻嚟。每間房都會有，佢係會散發一啲自然嘅味道、森林嘅味道同埋大海嘅味道加埋一齊，就好舒服嘅。
0: 哇！咁即係每日早上就可以出海，晚上可以枕住呢個海風啦，亦都係聞住呢個木香一齊入眠啦。哇！好寫意啊！我聽講啊，南海深途啦，係前段時間係入選咗呢個省嘅粵式新潮流熱門場景喎，哇，好犀利！首先恭喜曬啦。咁未來咧有冇一啲點樣新嘅規劃咁啊？
4: 未來咧，我哋亦都會有打造更多精品嘅船隻啦，咁就做翻一啲服務嘅升級，即係俾大家會有一種更好的體驗。嚟到漁港不是單純的一種漁港的風味，我們除了接地氣，我們還有高端的一個享受，相當於就是我們要將一些高品質的東西平民化，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到這麼漂亮的自然風光啊，這麼漂亮的環境啊這裡，因為這個這些自然風光是大自然給我們的饋贈，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消費得起，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務、更好的體驗，吃到更好味的東西。
0: 是啦，那在最後呢，如果要邀請我們聽眾朋友一起過來南海深途這邊感受的話，你會怎樣邀請他們過來啊？
4: 如果你哋想食得好、住得舒服、玩得開心嘅，記得選我哋南海深途。
0: 咁我哋都希望咧，南海深途可以越辦越好啦，為我哋嘅市民朋友帶嚟更加豐富嘅體驗啊！OK， 多謝仇總今日帶嚟咁精彩嘅分享啊！
4: 多謝。
3: 從漁港嘅煙火氣到燈塔嘅文藝範，從遊艇出海嘅乘風破浪到海邊咖啡嘅悠然自得。崖门渔港令我哋睇到一个传统嘅渔港小镇喺百千万工程嘅推动之下，正喺度变成粤港澳大湾区热门嘅滨海旅游目的地。假期时光，大家不妨带上亲朋好友嚟到崖门渔港呢边，感受不一样嘅烟火气。今期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就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5: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6: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7: 电动车好方便，
8: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7: 揸车咪行路中间，
8: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7: 红灯停，绿灯行，
8: 十字路口等一等。
7: 唔顾安全抢时间，
8: 零站电门都嫌慢。
7: 遇上塞车搏命逼，
8: 发生事故看你几格式。

0: 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安全帽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9: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云天收下息，
11: 木叶动秋声，
7: 983
11: 葵秋意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8: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8: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7: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8: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7: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8: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0: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9: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11: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9: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9: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 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

0: 化。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

0: 米的最高纪录。
1: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3: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2: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弥峰
4: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5: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6: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5: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7: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1: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1: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1: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0: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0: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验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

0: 伊布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
2: 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 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
4: 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
3: 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其他国际消息。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FZ1073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义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4: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厦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3: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4: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封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3: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而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天庭区。那阵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而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的形势压迫底下，阮克老怎么算呢？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当年的5月，阮克老被委任为中共江南区工委组织部部长。江南地区地下党的任务主要就是加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阮克老也都按照区工委的一个部署深入农村，去到崖西和从延安陕北工学学习回来并取得黄冲乡长职务的共产党员陈华钜、黄冲乡女地下党员黄玉卿等一起工作，在崖西地区发动农民群众抗日，協助黄冲地下党组织举办入党对象学习班。而阮克老亦都亲自讲授乜嘢系社会主义、乜嘢系法西斯主义等等嘅课程，同埋党嘅基本知识。 而阮克老亦都先后发展咗一批农村青年积极。

0: 开设嘅鸦片烟馆门前一命呜呼。暗中策划今次惩办行动嘅，正正就系阮克老同埋陈华居。点解阮克老要揾陈乃落手呢？皆因呢一个恶霸陈乃开烟开赌，祸害乡里，竟然仲暗中勾结敌伪，为虎作伥，百姓对佢早已恨之入骨，只系敢怒而不敢言。阮克老同埋陈华居一经商议，一拍即合，决定以乡政府嘅名义出示报告，禁止烟赌，并报告阮政府查办。而阮政府接报之后，亦都派员拘捕陈乃归案。咁呢个陈乃系做惯恶霸噶嘛，点会咁容易俾你捉到呢？于是当场拘捕，随行人员亦都二话不说，立即将佢击毙。百姓生活亦都得以重归安宁。但系喺同年嘅4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黄涌同埋黄涌。咁阮克老同埋陈华居又点样应对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4: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4: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4: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7: 秋天嘅信差，
6: 葵思仪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6: 983杨秋光，山乐每一处。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小手拉大手，健康家园齐齐手。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林林由

0: 海林演绎，郭产全、明仔由思恩演绎。
1: 搞掂。
2: 咦，阿芳啊，你又喺度做乜嘢啊？
1: 德叔啊，
2: 呢盘嘢咧唔系阿全嘅咩？你啊偷佢啲嘢？
1: 哎呀，乜偷偷声咁难听啊？我问过郭产全噶啦，佢批准咗我啊掘啲花去种噶。
3: 嚟嚟嚟，阿芳姨，
0: 唔使掘，呢度仲有吓，成盘俾晒你。
1: 哎呀，乜咁多谢啊？啊，咁我唔客气噶啦。
2: 咦，阿全啊？你呢几盘嘢系乜嘢嚟噶？
0: 薄荷咯，我种喺度咧，系有时候煮餸会用得到。估唔到阿芳姨咁中意。
2: 咁啊，芳你啊，又攞佢嚟做乜嘢咧吓？
1: 哎呀，我屋企嘅总指挥交代咧要做噶，我梗系要做好佢啦。
2: 总指挥？
1: 阿明仔啊，我屋企嘅灭蚊行动总指挥啊，蚊你啊林林。冇翻屋企叫你哋一齐灭蚊嘅咩？
2: 有啊，阿讲起灭蚊咧，佢都唔知几积极啊！阿佢同我讲：
4: 爷爷啊，今日系家庭防蚊大行动，老师话咧，我哋要小手拉大手，大家咧要一齐行动噶。
2: 好，好，好，咁我哋啊可以一齐出发去社区做灭蚊志愿者未啊？
4: 啊啊，等阵啊，爷爷。你唔记得着浅色嘅长袖衫啊？
2: 哦，系、哦。
4: 老师话咧，屋企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呢啲老人家系要特别小心噶，出门啊最好就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啊。
2: 阿林林咧，你啊讲得啱。阿爷爷咧，依家即刻去着翻件长袖衫先。
4: 总之咧，老师话防蚊咧就一定要记住呢三招啊。
2: 吓，边三招啊？
4: 第一招咧就是、清积水，第二招咧就是、挂蚊帐，第三招就是、着浅色嘅长袖衫裤，喷呢啲蚊怕水。
0: 哇，林林又真系几醒目喎、啊！
1: 我明仔啊都好抵赞噶，嗰日咧系星期六，佢晨七咁早啊就嚟拍我个房门啦。
5: 妈咪啊，妈咪，起身啦，起身啦！
6: 唉，阿明仔啊！你今日做乜咁早起身啊？仲戴晒啲口罩啊、手套啊，去打仗啊你？
5: 妈咪啊，今日系家庭防蚊行动日啊！老师话我哋要小手拉大手，同屋企人一齐防蚊灭蚊啊！
6: 吓、啊，防蚊灭蚊？我寻日啊先喷完蚊怕水，你唔好再搞咁多嘢啦。难得放日假，你俾我瞓下先啦。
5: 妈咪，你净系识喷蚊怕水系唔得噶。我哋屋企咧有好多地方做咗蚊虫嘅育婴房啦。
6: 咩育婴房啊？你讲嘢越嚟越夸张嘅。
5: 妈咪，你睇下呢个花盆托盘入边有好多积水啊。老师话你呢就系蚊虫嘅育婴房。一隻蚊呢可以孵出成百上千嘅幼虫㗎。吓
6: 乜真係有啲嘢喺度喐喐共嘅。
5: 所以第一件事我哋嚟搵积水。我哋要將屋企有可能有积水嘅地方都睇一次。
0: 唔怪得你哋叫阿明仔叫总指挥啦。啊呢、這个名好贴切喎、啊。睇嚟真係唔可以睇小林林同明仔呢两个豆丁啊。年纪唔大点样防蚊灭蚊又会知得咁多㗎喎。
1: 我呢就觉得係学校啲老师教得好啊。咩防蚊灭蚊1130同埋呢一个防蚊灭蚊五字诀我明仔啊滚瓜烂熟啊。
2: 嗯老师呢的确呢係教得好。仲有啊因为你全区嘅宣传呢做得好。阿林林咧最中意听新会电台，啊嗰啲防蚊灭蚊嘅广告咧，斩鬼又实用啊！
1: 阿德叔你系讲得啱啦，用薄荷嚟防蚊啊，都系阿明仔听咗海林姐姐嘅节目知道噶。所以咧，我今日专登嚟镬产泉呢度咧，就攞啲薄荷花去种。
2: 咦？乜真系有效咩？
0: 我呢度放咗几盆薄荷之后咧，嗰啲蚊真系少咗好多啊！
2: 咁有效，等我咧都攞啲翻去种下先。
1: 系呀系呀。
0: 好啊，我度大把嗱，咁呢盆啊送俾德叔你啦。
2: 哎呀，多谢晒你啦，阿全。

0: 爷爷啊，呢度有个旧饭盒啊，入边有积水啊。
1: 系、哦，啊等我咧倒咗佢，如果咧唔及时清走嘅话，呢度咧又唔知会沤几多蚊出嚟啦。
0: 诶，嗰度仲有个胶袋啊，等我清走佢先。
2: 德叔，林林，
0: 阿全哥哥，
1: 阿全啊，你嚟咗啦。
0: 诶，全哥哥啊，你带咗咁多盆薄荷嚟嘅？
2: 嗱。今日但凡过嚟攞咗防蚊打卡簿，将呢几项清积水挂蚊帐、喷驱蚊水都完成好，盖好章嘅街坊咧就送佢一盆薄荷。
0: 哇，好啊，好啊！
1: 阿全啊，你呢个奖励嘅办法掂、啊。
2: 嘿，林林啊，明仔佢哋一班豆丁发起嘅小手拉大手防蚊齐动手活动，我梗系要全力支持啦。咦？阿明仔呢？
3: 阿明仔啊，你行快啲啦，其他人都到咗啦。
2: 妈咪，等埋我啊！唔系因为你支蚊怕水过咗期，我都唔使搞到咁晏啦。
3: 哦，阿德叔、黄产全，哦，林林啊，
1: 嘿呀，方、啊、
2: 哦，阿方姨又话要一早过嚟摆好晒啲架撑嘅。喂，你哋两母子咁迟噶？妈咪咯。话喷好蚊怕水先出门，点知咧俾我发现咗，原来支蚊怕水过咗期啊！
0: 系啊，老师话咧过期嘅驱蚊水唔单止冇效，仲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噶。
2: 嗯，
3: 今次啊多得阿明仔够细心，我哋嘅摊位咧摆好未噶，啲街坊好快就到噶啦。
1: 挂埋呢一条横额咧，咁啊得啦。嚟，阿全啊，帮下手。
2: 哦，好。
1: 两位小朋友，上边咧写咗乜嘢字啊？
4: 小手拉大手，健康家园齐齐手。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小手拉大手，健康家园齐齐手，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6: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云天收下色，
17: 木叶动秋声，
10: 九八三
17: 葵秋意
10: 伴你行。

0: 是说。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6: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6: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6: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

0: 水就冇蚊虫。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1: 葵
0: 思仪与你相遇。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剪》。
2: 话说岳飞带住汤怀、张显冲入贼营，抢救钟繇。牛姑和王贵亦都偷偷地跟住尾，先后冲入贼营。嗨，他们两个，一个就似袁谭在世，一个就似关公下凡，真是人见人倒，就马遇马伤。那些流罗即刻就报给王善知道，启上大王啊，弊啦弊啦，前营杀入了三个人，好犀利，背后又有一个红人一个黑人杀入嚟，凶神恶煞，冇人抵挡得住，请令定夺。好，快啲备马嚟，等顾家亲自捉佢哋。左右答应咗声，得令。即刻大马嘅大马，抬刀嘅抬刀，王善急忙上马，提刀冲咗出营嚟啦。那些流罗就大喝一声，大王来啦。王贵睇见就话啦，哎呀妙啦，大哥时时讲射人就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于是就一马当先，一直就冲埋王善嘅身边。牛高就大叫，哎，王哥哥，你唔好喐手啊，你真係宝玉，等我嚟食啦。呢一声叫啊，真係好似喺半空里面打咗个霹雳响雷。王善吃了一惊，手中的金刀松了一下，王贵呢趁机就一刀连肩带背就斩了落马下。王贵即刻落马，拿了手铐挂在腰间，看见王善那把金刀都不知几喜欢，就将自己把刀掟低，拿了他的金刀跳上马。牛高见到啊，哇，急到个心啊，真好像起火咁，个心就想，我亦都要找返个咁样嚟杀下先就得。就冇开咗双眼，见到就打，正喺度发紧狂。早被岳飞睇见，岳飞嘅心就諗咯噃。唔通佢劈低咗王贵，自己一个人走咗嚟。岳飞想话上前去问一声，忽然间见王贵挂住个人头，喺旁边呢将个贼将邓成追过嚟。啱啱就遇到岳飞，手起一枪，邓成就翻身落马，又一枪结果咗性命。田忌呢举咗方天画戟，正想嚟救，俾牛皋左手一剪，挑开咗画戟，右手一剪，将田忌嘅脑盖呢打到粉碎，跌咗落马下。系嗰啲贼兵见到主帅啊、军师冚唪唥都死晒啦，射冇头就不肯，仲唔嗲咩？山顶上的中方公子看见贼营已经乱了，即刻就大兵冲落嚟，杀嘅杀，捉嘅捉，投降嘅万几人，杀死嘅真系不计其数，只有千几人走得啦。钟繇就即刻吩咐鸣金收兵，收拾残兵败将。哇，嗰啲兵器啊、粮食啊，真系不计其数。即刻又下令将降兵另外扎营住低。自己的兵营重新安排好了，第二天才准备入城。岳飞他们想说拜辞钟繇回去，钟繇就说，贤妻啊，你们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怎么走得的？等老夫听日上朝奏个天子，一

0: 有好处。岳飞答应咗，就喺营里边住咗一晚。到第日，宗泽就带埋岳飞五兄弟嚟到五门，宗泽就先入朝，俯伏喺金阶启奏讲：臣宗泽奉命带兵杀贼，被贼兵围困，不能冲出。好彩得汤阴县岳飞五兄弟杀入重围，救咗神命，又杀咗贼首王善，仲杀咗贼将军师邓成田琦，都有首级报功。降兵万几人，收到咗车马粮草兵械，不计其数，后旨发落。那个皇帝徽宗听咗之后就高兴啦，传旨命令宗泽平身，即刻就叫岳飞五兄弟上殿嚟见驾。岳飞五个人都伏低喺树三呼万岁远啦。那个皇帝徽宗就问张方昌：岳飞五个人立咗咁大功劳，应该封乜嘢职务啊？陛下，如果讲破查，就应该系封大官先系啱。只因为佢哋武场有罪，可以将功折罪，暂时封为诚信郎。等以后再有功劳啦，就另外升赏罢啦。那个皇帝徽宗听咗之后，即刻准奏，就传下咗圣旨。岳飞谢恩退咗出去啦，哈！于是各官员咧就散班退朝。宗泽嘅心咧就好嬲啦，哼！这个奸贼咁样对待有才能嘅人，天下点得太平呢？岳飞封咗官啦，宗泽点解仲会嬲嘅呢？原来这个诚信郎是个很低的大兵官，等于千种之类的官来的。宗泽见岳飞这么有才能，不得到重用就梗是嬲的了。但是皇帝听了奸臣的说话，已经落了圣旨，不能够改得的，宗泽就不要再奏，只好就跟着官员一起散朝，嬲闭闭地回屋企。翻到去辕门，见岳飞五兄弟已经在辕门外边等候住，宗泽即刻落马拉住他的手，一齐就入咗辕门。到咗大堂坐定，宗泽就讲：唉，老夫本来要大力推荐你哋，点知被奸臣阻滞。我睇而家唔系攞功名嘅时候啦。言契，你哋不如暂时请先翻乡下先，等以后有机会再算罢啦。老夫谂，本来就想留言契多住几日嘅，唉，我自觉惭愧呀。恩师嘅大德，门生永远都系唔会忘记嘅，我哋一定听恩师嘅说话，就此拜别啦。宗泽把口虽然是这样说，知他心就很不舍得他们，之后怕奸臣当道，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恐怕又生出什么事端，就只要再三珍重，送了他们出辕门。岳飞弟兄五个人拜别了宗泽，回到超风镇，执拾了行李，计清了客栈钱，于是就起行。五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讲紧，忽然间见前面来了十几个人，个个都慌失失地搏命行。一见到岳飞五个人仲在马上边又讲又笑，是其中有一个就话：哎呀，前边唔去得噶，你快啲运路行吧啦！一边讲就一边急急脚走啦。张显就觉得奇怪咯，即刻就跳落马追上去问。喂，请你讲清楚啲，前边点解唔去得㗎？哎呀，你哋唔知㗎啦，前边红罗山有土匪喺度打脚骨，我哋啲行李冚唪俾佢哋抢晒去，快啲走啦，走快啲就得返条命。哎呀，我哋怕晒啦。哦，原来有强盗，哎，咁使乜大惊小怪啊？张显就将呢件事讲咗俾岳飞知道。 牛哥一听就高兴，哎呀，好嘢啦，又可以食翻真系补药啦。岳飞一听即刻就话：，诶，唔系啊，各位兄弟，大家都要小心啲吓。通兄弟，你先去打听一下，我哋跟住就嚟。于是就一齐向住红罗山进发啦。汤怀就一马当先嚟到一座山边，只见山下边有个人坐住一匹红沙马，手执大刀，拦住路大喝：，哎，留下买路钱！你要买路钱系嘛？咩咁大件事啊？喂，你问过我伙计未啊？
1: 哦，你个伙计喺边处啊？
0: 汤怀将手里边嘅烂银枪一摆：，
1: 嚟，呢个就我伙计。
0: 嗰个人一听就嬲，举起大刀照住汤怀嘅头顶就斩落嚟。啱啱呢个时候，岳飞四个人一齐到啦，睇见汤怀打唔赢嗰个人，张显将勾镰枪一摆，叫咗声：我嚟啦！话声未完，山上一个红毡袍金海甲手拎点钢枪，拍马下山，接住张显就打。王贵见系咁，咪即刻又举起金刀上前嚟帮手。哈！点知山上边又走落一个人，你睇佢面色红红，成身金装，坐下黄骠马，手执三股托天叉，接住王贵又喺度大战。牛高睇到火起啦，即刻舞动双锏打过嚟。只见一个人生得青面獠牙，下爬冇须，坐住青鬃马，手执狼牙棒顶住咗牛高。岳飞心谂：唔知呢个山上边究竟有几多土匪？睇佢哋四队人咁样打法，冇咩高低。如果我唔去，点样分解啦吓？岳飞谂完，就将雪花中一拍，啱啱想向前啫，就听到山上边一阵铃声响。有个人戴住一顶烂银盔，着住一副白海甲，双手拎住一支烂银戟，坐住一匹白战马，大声叫过嚟：我嚟啦！不分青红皂白，即刻就向住岳飞举戟就打过嚟。岳飞将枪一逼，搭上支兵器，打咗五六个照面，七八个回合。那个人将马一拍，即刻大声讲：哎，等阵先，我有话问你。岳飞即刻收住枪就问：
1: 你有话就讲啊！
0: 我睇你有啲熟口熟面，唔知喺边度见过，一时想唔起。喂，你讲讲你姓甚名谁，喺边处嚟嘅？我哋系汤阴县个武举人，喺武科场翻嚟，唔识得你啲咩土匪。哎呀，咁就系啦，你梗系枪挑梁王个岳飞啊顶啦。
1: 系啊，
0: 嗰个人一听，即刻就慌忙落马插咗戟，行咗个礼讲：哎呀，岳兄弟，你着咗盔甲，一时间认唔出嚟，多多得罪，多多得罪啊！岳飞见佢咁样，亦都落咗马，扶住佢就问：好汉，请起身，你点解识得小弟噶？哎呀，岳兄啊，等小弟叫几个兄弟过嚟再讲。
1: 喂，兄弟啊，唔好打啦，快啲过嚟，快啲过嚟！
0: 嗰四个人正打到过晒瘾，忽然间听到呢边大叫啦，即刻就收齐兵器就过嚟问：
1: 喂，大哥，我哋啱啱想捉住嗰几个嘢，大哥点解叫我哋过嚟啊？
0: 嗰个人就指住岳飞讲啦：
1: 嚟，
0: 呢一位就是枪挑梁王个岳飞啊！嗰四个人听见，即刻就一齐落马同岳飞行礼。岳飞咧亦都叫汤怀各人一齐过嚟见咗礼，就问嗰个用戟嗰人讲：请问各位好汉尊姓大名？
1: 小弟姓施名全，这个洗刀的叫做赵云，那个洗枪的兄弟叫做周青，拎叉那个就是梁兴，用狼牙棒的叫做吉青，我们五个人是结拜兄弟，因为来抢武状元，怎知被大哥挑死了梁王，散了武科场，小弟想说回家，怎知没了钱，想着又冇家冇室，不如去投奔大哥。点知嚟到呢个红罗山下边，遇到一班拦路贼，俾我哋杀咗。咧，嗰啲流罗留低我哋喺度做山大王，所以我哋想喺呢处揾翻啲金银财宝，

0: 向大哥做进见之礼啫嘛，谂唔到仲同大哥相遇添，正话冒犯，千祈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岳飞就高兴，师传即刻请佢哋上山，摆开咗香案，一齐结为兄弟。跟住岳飞就一齐翻汤阴县居住，几个人每日都修文练武，讲论兵械战法，准备为国效劳。岳飞佢哋喺乡下学文练武嘅事，我哋暂时就唔讲佢先，而家就先讲一下北边嘅女真国黄龙府，有个总领主咧叫做袁岩岌骨达，系国号就叫做大金。佢生咗五个仔，大太子叫做占汗，二太子叫做拉汗，三太子叫做答汗，四太子叫做岌术，五太子叫做泽里。佢嘅左丞相就叫做哈利强，军师叫做哈迷痴，参谋叫做密密西，大元帅叫做尖摩忽，二元帅叫做搞摩忽，三元帅叫做铁木真，四元帅叫做乌利布，五元帅叫做亚里波。哈，你听佢啲人嘅名都觉得奇怪，咩波啊咩旗啊，原来佢哋系女真国，同我哋汉族有啲唔同，所以个名都特别一啲。佢哋管下六国三川好多地方，领主成日都諗住中原嘅花花世界，一心就想话抢宋朝嘅江山。有一日领主登殿，当时就有官员上殿启奏话军师返嚟啦。领主就即刻叫佢入嚟。当时军师哈迷痴上殿伏低朝见员，就启奏话领主有万千嘅喜事呀。
1: 哦，有咩喜事呀？
0: 神到中原探听消息，宋朝皇帝让位俾咗小皇帝钦宗。呢、这个小皇帝自从即位以嚟，不理朝政，专门听埋晒啲奸臣嘅说话，陷害忠良，边防关寨冇咩好汉把守。如果领主依家趁机发兵去夺取中原，一发兵出去，包管一股可得啊！领主听见就高兴啦，即刻就拣定咗十五日系吉利嘅日子，就去教场挑选诉讼大元帅。招贤榜贴到通街都系，到期咩人都可以去教场比武。各官员就领旨退朝。嘿，到咗十五个日啫，领主嚟到教场，上到演武厅坐低。两边嘅文武官员朝见完之后，就企喺两边。嗰、那个演武厅前边有座铁笼，原来就是先皇留低嘅镇国宝，成千几斤重。令子就落命令，唔理军民人等，能够举起呢座铁笼嘅，即刻封为昌平王、苏南大元帅。命令一落嚟啫，嗰啲王子啊、平章啊、军丁啊、将士，个个都想做元帅。呢、这个上嚟摇一摇，谷到满面通红，就退咗落去啦。另外一个上嚟拔一拔，哇，谷到气喘喘，真係好似蜻蜓摇石柱，个个都觉得好丑，就退咗落去。领主就讲：
1: 哦，当年项羽拔山，只需举鼎，唔通我国枉有咁多文武，就冇一个能够举得起呢个千斤铁笼咩？
0: 令主正喺度烦恼紧，忽然间旁边闪出一个人，你睇佢面如火炭，就发似乌云，球眉长眼，阔口圆眼，身长一丈，膀阔三庭，分明就是狠金刚下降之错认系开路神僧领。原来呢个人就是领主嘅第四太子，叫做岌术。当下佢上前就伏低启奏，
1: 神儿能够举起呢座铁笼。
0: 领主一听就大喝一声，同我绑出去斩啦！左右军士答应一声，当时就将岌术绑起上嚟。领主听见自己个仔话能够举起铁笼，就应该高兴先至系㗎。

0: 点解反而要杀咗佢咧？唉，原来系咁嘅。嗰、那个魏术虽然系生长喺金国，即系佢最中意南朝嘅史书，最中意南朝嘅人物，时时喺宫里边就学着住嗰啲南朝嘅衣服，所以领主系最唔中意佢。今日见冇人举得起呢座铁笼，嗰、那个心正喺处唔高兴，就见佢挺身而出，所以一时火起就话要斩咗佢嘅手。当时军师哈迷痴即刻启就话：今日选择呢个吉期，就是要想睇下太子嘅武艺，点解反而要将佢斩手呢？望领主详察啊！
1: 啊，军师你有所不知，你睇满朝嘅王子郭平将、郭将军都举唔起，睇佢有咩本事咁夸口咧？咁狂妄嘅人，唔杀咗佢，留低佢有咩用啊？
0: 领主啊，凡人不可以貌相，依神嘅宇宙就命四太子试举铁笼，如果佢能够举得起咯，即刻封为元帅去抢夺中原，得咗宋朝天下，亦系领主嘅鸿福咯。如果佢举唔起啦，然后杀咗佢，亦都叫佢死而无怨啊嘛。
2: 领主听咗之后准奏，即刻就命令放咗魏术，叫佢举铁笼。如果举唔起，就要斩首示众。军士听咗命令之后，就放咗魏术。魏术借咗恩落咗厅嚟，担高个头，偷偷就向天祝告。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5: 叔叔早晨啊。
6: 早晨啊。
4: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好伤肝。
8: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4: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2: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3: 三宝
2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

0: 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轮由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云天收下息，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收官，生活晒出亮眼成绩单。以粤满金秋全亚运，葵香榄城摇身。

程为主题，精心策划238项506场文旅体活动，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70%，其中全区各镇街结合本土特色，累计推出186项文旅体活动，实现全域覆盖。民族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乡村游玩、非遗展示，将文旅消费场景延伸至田间地头，带火近郊休闲与乡村味道家。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崖末经末村火热开赛，匹克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赛事及趣味运动会覆盖全年龄段，运动加旅游专属套餐，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近日，新会公安接到林女士报警，清洁公司负责施工的小区工地内大量电线被盗，由于现场处于施工状态，未安装监控，案件侦破存在难度。民警调整思路，结合周边监控，逐步锁定嫌疑人作案时间与路线，判断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有重大嫌疑，并预判其可能再次作案。经蹲点伏击，民警于当晚21时许在小区大门外成功将嫌疑人李某抓获。新会公安提醒广大物业和施工单位，应安排专人值守，加强巡逻巡查，如发现失窃，请第一时间报警。10月9日，深圳市教育局宣布，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据工信部官网消息，1至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据外媒9日报道，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1: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0: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1: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0: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1: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0: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呢一刻嘅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

0: 搞到你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0: 哦，成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道。
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0: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云天收下息。
5: 木叶动秋声，
4: 983
5: 葵秋意
4: 伴你行。

跟住落嚟嘅唱片街环节，同大家嚟介绍一位歌手。呢段时间咧都比较少佢嘅消息啊。乐坛失踪已久嘅佢啦，突然之间闪现喺一堆乱七八糟嘅热搜入边，讲到就系歌手梁博啦。嗱，冇演出，冇专辑动态，几乎咧喺公众视野入边系潜水嘅状态嘅。嗱，唔出面又唔营业，又冇乜舆论啦，就好容易会令人怀疑究竟佢喺度做紧乜嘢咧？系咪喺度谷紧咩大招咧？果不其然啦，咁今次啦，一冲上热搜咧，就带住纪录片《昼夜本色》嘅第二季，一举杀上热搜。毫不夸张，睇完之后我嘅第一感觉就系、哇，真系好啊！原来乐坛仲有一个好似梁博咁样认真玩音乐嘅人。跟住就会有啲疑问啦，就系、明明呢啲歌都系老歌嚟嘅，点解咧玩出咁多嘅新嘅花样咧？距离嘅上一部《昼夜本色》纪录片已经过去3年嘅时间啦，咪就连佢嘅第二张专辑啊《迷藏》已经系8年嘅时间，咪只系睇住佢咧啱啱更新嘅《昼夜本色》嘅音源版啦，就有啲即系有啲干着急啦。老歌能够改编改成咁样啊，咁多嘅新花样出嚟，其实平心而论啦吓，实力层面梁博呢位歌手咧系毋庸置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通过呢个纪录片咧就开始喺度谂啦，佢嘅第三张专辑究竟几时发咧？咁首先嚟关注嘅就系佢嘅《昼夜本色》第二季入边嘅歌曲内容先。

第一首歌带俾大家 Bruce Lee。其实你有冇发觉呢一个今次介绍到嘅内容当中，音乐嘅原生嘅感觉系带俾我哋呢种嘅音源感系冇任何嘅修饰度。呢个就嚟自周夜本色想要带俾我哋嘅感觉。喺梁博自发制作嘅个人纪录片已经去到第二季，其实第一部咧三年前已经上线噶啦。佢主打嘅就系冇后期、冇收音，记录演奏现场嘅难忘时刻。咁其实有精彩嘅片段就肯定会有瑕疵噶。咁纪录片嘅镜头咧都系毫不忌讳噶。咁啊，本色其实讲俾我哋听嘅就系 Never Change， 从片名到风格都非常梁博。

五大音乐相关昼夜本色呢个系列嘅镜头色调加上转场都系相当专业考究嘅。咁但系咧，值得一提嘅就系梁博本人导演嘅。咁啊，成片嘅质量嚟睇咧，系值得大家一睇嘅。所以今日喺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嘅梁博嘅《昼夜本色》第二季，严格啲嚟讲，佢唔算系一张嘅唱片，而系纪录片嘅内容。同自己的好朋友和乐队一起去交流，并且一起出现在《昼夜本色》的第二季当中，就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的一个内容里面所包含的。所以这个纪录片里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听这些歌呢就不要去到软件上面听了。第一次听的话都是打开这个纪录片，打开这个画面一起去听，这样感觉是特别正的。因为它有明显鲜明的色彩和节奏。第二季当中呢依然坚持是没有收音、没有混音、没有舞带的原则，是忠于当下的感觉来自梁博的《昼夜本色》第二季，从第一季的特写变成群像，梁博的存在感依然都是显得没那么强。不单止是他本人的存在感不强，还有是他的声音都不是很突出，只是应了那句说话，满足当下的尝试和玩法，忠于内心，这个是梁博他的音乐梦想。

纪录片嘅时间唔长啊，40分钟嘅啫，但入边你可以发现有好多值得我哋关注嘅嘢。嗱，和声加上架子鼓加上 bass 加上 keyboard， 唔再黑板，每一个成员嘅个性都跃然眼前。

點解話梁博舉本人嘅存在感唔強？喺呢個紀錄片入邊，你會發現啦，每一個嘅樂手師傅都係面帶微笑，激情四射，包括有鼓手嘅李林南啦，同埋幽默默契滿分嘅和聲部分李群洲同埋劉群格，咁啊以及。都有啦，刚才朋友提到嘅，我忽略咗嘅两个乐器啊，一个长笛同埋萨克斯，都系喺呢个表演入边啦，带俾我哋嘅震撼感觉。

嗱，我一个朋友特别中意梁博嘅歌曲噶，咁啊，佢就系诺儿啦，咁啊，特别中意佢嘅歌就系佢带我入坑嘅啊。我不知道呢一首歌，当我第一次听现场版嘅时候咧，嗰种震撼咧，真系

哇！你话起晒鸡皮啦，已经系可以形容到我嘅一个身体状态。但系我不知道呢首歌嚟自梁博嘅演绎咧，佢竟然可以喺之后嘅时间入边去不断去推出一啲全新嘅现场。咁当然包括有《昼夜本色》第二季嘅呢一次嘅版本啦，同咁多位乐手嘅合作入边，你会感受到乐手之间嘅默契。而呢种嘅默契，呢种嘅配合咧，系可以去到讲半句就会知道你想要咩效果。嗱，《昼夜本色》第二季入边将乐队嘅玩法玩到极致。今日唱片街同大家介绍嘅，无疑系有一首临近结尾嘅《黑夜中》，更加能够体现到乐队之间嘅默契。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晴为主，气温介乎喺23度到31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40%到80%之间。未来24小时人体舒适度，白天人体舒适度系8级，表示较热，较大部分人体感觉不为之舒适；早晚人体舒适度系5级，表示较为舒适，绝大部分人体感觉舒适。预计我区未来一个星期总体晴朗，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干燥，请大家密切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家居用电用火嘅安全。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呢一刻嘅音符係秋天嘅信差，
3: 秋天嘅信差，
0: 維斯爾與你相遇。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行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云天收下息，
10: 木叶动秋声，
9: 九八三
10: 葵秋意
9: 伴你行。

0: 喺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听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嚟到唱片街，有假期陪伴大家。今日会同大家嚟介绍边张唱片呢？你有冇留意到呢段时间啊？歌手杨千嬅喺内地嘅综艺节目入边啦，比较活跃嘅时候，佢带嚟嘅歌曲主要系边啲呢？可能会系《野孩子》，定系《再见二丁目》，亦或系《可惜我是水瓶座》啊，还是《少女的祈祷》咧？啊，当然呢啲已经系唔需要再咩假设噶啦，因为如果要佢揀嘅话咧，少不到还会有一首歌叫做《处处吻》。可以讲得上系人算不如天算啊！想当年啊，杨千嬅同

就算点样想要出国语碟、推国语歌都好，想要进军咯，内地嘅市场都好，结果一手嘅储存文喺短视频平台嘅爆款，令到佢喺多年之后咧，真系唔需要点样努力去出国语歌，都能够成为人生嘅赢家，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讲到佢嘅国语歌，不仅系同佢嘅粤语歌完全系唔同一个维度嘅产品，甚至比起郑秀文嘅《值得》啦、容祖儿嘅《挥着翅膀的女孩》啦呢啲神级嘅曲目嘅一个级别嘅国语歌，杨千嬅咧真系好难话攞出咁样一个档次嘅国语歌啊！唔系惊自己嘅一个眼界受限，我仲查咗好多嘅资料啊，发觉大家其实咧睇法都几乎系一致嘅。一瞬间咧讲唔出话杨千嬅有咩特别有代表性嘅国语歌，但亦都唔代表佢喺乐坛入边嘅地位系低嘅。

搞嚟搞去搞半日，一首粤语歌处处吻就可以将杨千嬅之前冇做到嘅事情全部做到咗啦。其实呢一首歌喺杨千嬅 fans 嘅心目中未必系十佳范围内嘅选曲。呢首歌喺当年发行嘅时候，虽然系作为专辑嘅开场曲啦，但系成绩上面咧比同专辑嘅另一首歌压得死死的。嗱，未同大家讲系边首歌先。嗱，收录处处吻嘅呢首歌嘅就系杨千嬅喺2004年发行嘅《电光幻影》嘅专辑入边，亦都系佢加盟啦金牌娱乐之后发行嘅首张粤语专辑。当时咧，佢就从呢个新艺宝啊转过去金牌娱乐，咁亦都算系从环球啦，咁呢个嘅转为去百代。咁啊，专辑入边嘅另一首歌，跟住要同大家嚟介绍嘅，犀利啦！点解话处处吻都俾佢压咗一头呢？系因为嗰首歌后尾喺十大劲歌金曲入边同时攞咗金曲金奖、幕后大奖最佳歌曲监制奖，同埋幕后大奖最佳作曲奖。而专辑《电光幻影》亦都攞到4台联颁嘅音乐大奖。而呢首歌就系提到嘅《小城大事》啦。

呢首《小城大事》嘅旋律系嚟源于电影《大城小事》嘅配乐《Old Man Down》。我当时金牌娱乐嘅老板啊，因为睇好呢一首旋律改编歌曲，仲特登咧致电啊一位嘅音乐人，将电影嘅配乐授权俾杨千嬅。其实原本作为《大城小事》嘅电影主演啊，还可以话系啦，佢嘅一个音乐人嘅一个金主嘅黎明咧，都好中意呢段旋律嘅。但最后咧，都系觉得呢首歌更加适合女歌手嚟唱，于是乎咧，黎明就退出咗唱歌嘅竞争啦。小城大事呢一首歌就顺利落到去杨千嬅嘅手上。但好多嘅网友就话，唔知点解次次听呢首歌，脑海入边諗到嘅成日都系张学友唱呢首歌嘅画面。其实我唔系嘅，我更加多嘅画面呢就系杨千嬅嘅感觉。

睇到呢张专辑啊，《电光幻影》入边嘅歌《处处吻》系最佳，定系《小城大事》系最佳啊？你嘅答案系咩呢？其实咧亦都冇必要去争个高低嘅。呢张专辑入边还有好多歌系可以争一争嘅。跟住落嚟同你介绍嘅呢一首歌叫做《明日之歌》，哇！呢首歌真系 side track 到啊！好多人话啦，呢首歌如果唔系佢嘅铁粉嘅话，基本上都好少听到啊。呢首歌系由于日瑶去填词啊，梁记着作曲。于日瑶嘅创作产量虽然唔算大啊，好多人话佢系近20年啦，中国香港乐坛比较少有嘅词曲兼佳嘅音乐人。咁呢个兼佳咧就唔系兼会啊，即系佳同埋会咧其实唔系同一个概念嚟嘅，所以好多人都话佢系曲又写得好，词又填得好咁样。嗱，《明日之歌》呢首歌入边嘅十情十趣、绝情绝句同埋常过雨点，呢啲都系非常之好嘅用词嚟嘅，所以一齐嚟欣赏下呢首歌啦，《明日之歌》收录喺杨千嬅嘅呢张专辑啊，《电光幻影》当中。

系咪小听咧？冇呃你系嘛吓？呢、啊、首《明日之歌》，如果你早早将佢已经收录喺你嘅歌单咧，我觉得你真系好中意杨千嬅。但系其实都唔代表呢首歌系唔好噶。一个歌手能够系将经典作品传扬开嚟啊，一直延续至今，其实咧系需要好多运气嘅。即系唔单止系呢位歌手需要运气，呢首歌都需要运气。可能系同当时嘅某些事件绑埋一齐啦，可能会系同某些人嘅共鸣一个群体绑埋一齐啦，令到佢有一定嘅热度。跟住落嚟要介绍俾大家嘅，同样系收录喺呢个专辑入边嘅歌曲叫《的士司机》。啊，呢首歌被称作为系飞女正传嘅续集、哦。咁又有人唔认为系佢致敬当时前男友嘅作品，唔知道你听到有冇咁嘅感觉咧？吓，《的士司机》。

当自己的另一半在的士司机这个位置出现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在不要理的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在主驾出现的时候，身份的转变但心情的不同，又会不会令你勾起之前两个人甜蜜的瞬间呢？歌曲入边嘅故事等你自己去挖掘啦。今日同大家嚟提嘅呢一张专辑就系嚟自杨千嬅嘅《电光幻影》。呢张专辑还有一样好有意思嘅，就系话当时咧呢张专辑嘅首版实体设计嘅问题咧，导致好多歌迷喺拆开包装嘅时候揾唔到入边嗰张 CD 啊，跟住打电话去公司投诉。因为呢一种设计嘅元素咧，令到呢张 CD 咧嘅磨花概率相当高嘅，所以好多时候啲人就话啦，即系喺市场入边都揾唔到一张十全十美嘅碟啦。咁呢一张碟其实会唔会真係有朋友係想要去搵到实体碟呢？定係其实呢都还係 keep 住喺而家啲音乐平台上边去搵一个嘅电子版就 OK 呢？嗱，提到呢一张杨千嬅嘅电光幻影啊，入边仲有好几隻歌啱我哋去关注㗎。Ending 揀选嘅係佢嘅嗰首《炼金术》。我自己劲鍾意呢首歌。希望推荐给大家的这张专辑都可以帮助大家在很多时候抒发心情的好作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收官，新会晒出亮眼成绩单，以月满金秋全亚运、葵乡揽城热身情为主题，精心策划238项506场文旅体活动，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70%，其中全区各镇街结合本土特色，累计推出186项文旅体活动，实现全域覆盖，民族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乡村游玩。非遗展示将文旅消费场景延伸至田间地头，大伙近郊休闲与乡村味道家。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崖末经末村火热开赛，匹克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赛事及趣味运动会覆盖全年龄段，运动加旅游专属套餐，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近日，新会公安接到林女士报警，清洁公司负责施工的小区工地内大量电线被盗，由于现场处于施工状态，未安装监控，案件侦破存在难度。民警调整思路，结合周边监控，逐步锁定嫌疑人作案时间与路线，判断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有重大嫌疑，并预判其可能再次作案。经蹲点伏击，民警于当晚21时许在小区大门外成功将嫌疑人李某抓获。新会公安提醒广大物业和施工单位应安排专人值守，加强巡逻巡查，如发现失窃请第一时间报警。10月9日，深圳市教育局宣布，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调休。据工信部官网消息，1至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据外媒9日报道，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6: 嗱嗱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6: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5: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6: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冇错冇错，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部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0: 声动舞台。

连场嘅劲歌热舞。除咗推搪、疯鸟、一分钟都市、一分钟爱恋之外，仲演唱咗唔少嘅情歌作品，《微亮》、《没有你还是爱你》、《至少还有你》等，仲特别唱出咗蔡玲玲嘅一曲《细水长流》。

多謝你。每次唱到感情不老呢一首歌，我都会好感动，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呢一首歌好似系讲我哋之间嘅感情一样。多谢。再借呢个机会，以下嘅呢一首歌想送俾在场咁多咁多位朋友嘅。呢一首歌唔系我自己嘅作品，但系我自己非常之感动。喊咗啦，頭先都。呢一首歌嘅歌詞，我覺得係非常之精彩，非常之感人嘅，係出自因為我非常之尊重、非常之尊敬嘅填詞人林振強先生嘅作品。細水長流送俾大家，希望我哋嘅感情都可以好正常。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

0: 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
10: 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8: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进进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0: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2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0: 他的那个大学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管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4: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3: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

0: 里电商特快班列八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

0: 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7到20度，粤西和珠三角南

0: 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1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晴，22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平安广东建设，黄坤明主持会议。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广东锻造先进制造硬实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广东启动为期2个月的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钟南山团队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成果，1分钟内完成肺癌基因筛查。四部门征求意见，拟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管理，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要在确保政治安全上持续用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持续用力，聚焦重点领域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扶解困、心理疏解等基础性工作，加大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力度，加强法治建设，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在保障公共安全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安全隐患，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治安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密防范自然灾害，着力提高应急处突能力，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要在夯实基层基础上持续用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平安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范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29日22时1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9岁。按照范希贤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10月10日，范希贤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通讯员沈慧报道。
1: 范希贤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范希贤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老同志黄华华、朱小丹等参加范希贤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高四仁、李浩、张国英、

0: 中鹤、黄立满、欧广元、黄龙云、林树森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范希贤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范希贤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1: 下面播发范希贤同志生平。
0: 范希贤同志1917年11月生，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6年历任福建军区24师1团3营战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红三军团右路军警卫员。1936年至1950年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警卫员兼驿电员，中央机要部门驿电员，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新四军第5师中原军区驿电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民主联军驿电股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财经办事处机要秘书，哈尔滨第100货商店协理员，沈阳百货公司副经理、经理。1950年至1977年历任广东省油脂公司经理、省商业厅副厅长、省农产品采购厅代厅长、厅长，肇庆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省商业厅厅长、省革委会常委、生产组副组长兼财贸办公室主任。1977年至1983年历任广东省革委。

0: 续的进行转型升级和开拓市场，把它存量的规模更加的一个做大，还要关注对新业态的培育，现有的一些企业进行升级，抢抓新的一些风口，谋划未来的一些格局。
1: 产业集群的厚度最终要体现在新兴赛道的突破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广东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增长极，正迎来创新药发展的黄金时代。目前广东已形成覆盖研发、中试、生产的完整生物医药产业链，一批本土创新药企加速崛起。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夏瑜：
2: 广东省呢，事实上生物医药的发展其实也一直是非常强的，那么先进制造业的这一个方向呢，其实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的角度。我们不但是要做出源头创新的药，更加应该是在先进制造这个角度呢，来保持药品的质量。
1: 如果说生物医药代表的是广东先进制造在新赛道上的突破，那么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则正在改写广东传统优势产业的生产方式。目前广东已累计推动超 5.5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9个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省广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宏：
3: 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彰显作为，智能化上实施集团 AI 加行动、数字工厂三年行动、建设国家级 5G 工厂、打造铝型材模具 AI 设计、 AI 菌种筛选等标杆场景，在服务双循环中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1: 面向未来，广东的目标更加清晰，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0家以上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和1000家绿色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50%，人形机器人产量突破8万台，全力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4: 建强用好月致富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昨天，第三届高校党委书记思想会暨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举行。会议围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研讨交流。本台报道。
1: 会议报告了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现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湖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8所高校党委负责同志，围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教育家精神浸润教师党建和思政工作，以强大思政引领力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等方面，介绍了各自学校的工作思考和实践探索。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
7: 创新建设强国之路施政大课，构建学识建物实践育人闭环，以2年为一个教学周期，每学期一个环节，引导学生完成学而思、思而见、见而悟的从认知到认同的跃升，实现全校共上一门课到全社会上一门课的目标。
1: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
8: 厦门大学呢一直高度重视学生党建工作，尤其是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学生党员的教育，向更多的青年学生去延伸。相配合的还有一个就是施政课的改革，我们有一个叫行健八闽大施政课研学圈，还走到社会上去接受我们的教育。
1: 高校党建工作是高等院校落实立德树人要求的根本保障。 与会高校负责同志表示，将继续深入结合各校办学定位、学科特色，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的现实性。

0: 效能。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韶关举行。宣讲活动设置革命理想高于天，人间正道是沧桑，唤起民众千百万，感教日月换新天四个篇章。15组宣讲员聚焦红军长征过粤北的英雄事迹，深情讲述发生在南粤大地南粤儿女身上的红军故事，集中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南粤大地的薪火相传。近日，广东省林业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5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稳定在360万亩以上，油茶产业总产值达180亿元，并从实施提质增效工程，聚力强链盐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增值行动，构建科技支撑保障体系5大方面部署10项重点任务。近年来，广东全力打造粤林茶油公用品牌，培育茶油品牌158个。2025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336万亩，油茶产业总产值达92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作为首批受市场监管总局委托审查部分简易案件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自2022年8月1号起，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共受理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件298件，审结295件，涉及交易金额超6900亿元，平均受理时长 18.2 天，平均审结时长 17.4 天，两项指标均控制在20天以内。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网信部门根据中央网信办统一部署，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短视频领域虚假人设各类突出问题乱象。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类15项问题。本台消息，昨天第5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广东入选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47名成员中有运动员33名，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 10.5%，将参加田径、羽毛球、硬地滚球、自行车、举重、乒乓球、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共8个大项的角逐。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广东从2025年开始接入全国12356心理援助热线，持续优化广东全省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本台报道。
0: 精神心理专家介绍，常见精神障碍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睡眠障碍和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等。在实际生活中，不少患者因为错过了最佳干预期，导致病情迁延，治疗难度大幅增加。专家建议，要积极学习和识别心理疾病的早期症状，尽早求医进行干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魏钦令，
2: 比如像抑郁症，有的人是表现为典型的是早醒，很早，可能以前7、8点钟才醒，现在可能4、5点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0: 专家指出，对疾病有误解，不敢或不愿看医生，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就医渠道，也是不少精神心理疾病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的原因。从2025年1月起，全省21个地市全面接入12356心理援助热线。目前广东12356热线月均有效来电4.5万余通。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何洪波，
3: 第一个，他的教育背景有要求，他具备医师啊、心理治疗师啊这个资质，有了资质之后岗前培训，1个月脱产的 很严肃的，然后从理论到操作都是反复训练的。
0: 目前广东全省21个地市均设有精神专科医院，1500余家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心理服务，其中493家开设了心理门诊，148家开设了睡眠门诊，122个县市区基本实现精神心理科服务覆盖。广东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达到7370人，护士19405人，每10万人口精神科医师5.8人，护士15.27人，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汪洪斌：“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善召街、战贸5大都市圈。”布局省级精神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优服务。
1: 岭南建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骑楼、霍尔屋、西关大屋、岭南园林等经典建筑符号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审美，营造智慧与人文精神。众多岭南传统建筑里，骑楼因岭南湿热气候而生，凝结着先人的营造巧思。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一同走进百年骑楼。
5: 恩宁路是广州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骑楼群落，整条街区风貌完整，连片骑楼绵延千米。高温多雨是岭南最鲜明的气候特征。清末民初，一批批归国华侨把南洋、西洋的建筑理念与本土居住需求相结合，形成了骑楼这一独特建筑形式。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勘测研究院名城保护所所长孙永生：
6: 体现了一种城市的一种公共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就在整个的沿街一块呢，就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空间。
5: 细看骑楼，处处都是中西交融的匠心。孙永生：
6: 我们可以看那个窗户是一个典型的满洲窗，中式的木窗加进口的彩色玻璃。整个广东省有4000万的华侨分布在世界的各地，那么这些华侨呢，一方面他们把中国的文化的火种带往了世界的各地，同时呢，他们也把世界上各地的一些好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做法、一些建筑的一些符号也带回来国内。一般情况呢，一楼是公共空间，二楼就是居住空间，下面临街，临街最方便做生意。
5: 岁月流转，不少百年骑楼墙体老化，构建破损。近年来，广东坚持修旧如旧，以最小干预的微改造理念，用绣花功夫修缮历史街区。如今，许多像恩宁路这样的骑楼街区在保护中活化，老街重新聚拢了人气。中山市石岐街道香山古城保护活化中心主任田香优：
7: 有从香港回流的，有从澳门回流的，这里的环境变好了，这里的人流变多了，这里变旺了。
5: 一廊藏百年，一屋见岭南，骑楼不只是砖瓦构成的建筑，更是岭南开放包容、务实求生的文化印记。
1: 本台消息，昨天第11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人工智能时代的书院教育为主题，探索融合人文底蕴与技术前沿的未来育人范式。百余位嘉宾和学者围绕现代书院制教育如何在 AI 技术浪潮中夯实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展开研讨。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金域医学联合开发的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正式发布。这款由钟南山院士团队主导研发的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实现最快1分钟内完成看图识基因，能够一次性完成国内所有已获批肺癌靶向药对应靶点基因的预筛工作。本台消息，深圳市近日起草了关于支持装修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通知明确，职工家庭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25万元。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 每月提取额度上限为550元。通知还明确了将继续加大对无房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本台消息，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下周我省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省气象局提醒，近期广东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新闻浏览，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今年一至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昨天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温馨提示，十月需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0: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1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40年4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去黄涌同埋黄涌。当日上午，日艇发炮轰击双水、横水、横岭、天庭等嘅地方，并且摧毁咗凤山嘅防卫工事。而当时驻守凤山嘅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纵队50多人，竟然系做下样稍作抵抗，就撤离咗阵地。只剩低黄涌村的民众武装英勇抗击占据凤山的日伪军。而去到下午，日军的炮舰又轰击仙洞、黄涌、三乡等等的乡村，配合陆军攻占凤山。
14: 强盗和冲口，是渔民专登陆。咁正规嘅武装部队

0: 全部撤离，剩低嘅得翻村民，抵唔抵抗得住呢？喺呢个时候，黄忠自卫队、黄忠模范壮丁队、黄忠自卫队以及由黄玉兴率领嘅青云里、文兰里嘅自卫队，亦都纷纷开赴战场，截击日伪军。经过一晚嘅激战，毙敌甚多。呢场战役一直打到第二日嘅天光，日军亦都狼狈遁逃。喺呢场战役当中，牺牲咗队员陈巧一人，大家亦都十分痛心。亦都系喺呢一场战役当中，地下党亦都取得咗民众抗日自卫反击战嘅胜利，深得民众嘅认可。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1942年，抗日战争亦都转入战略相持嘅阶段。蒋介石竟然系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嘅政策。同年五月，中共豫北省委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广东形势逆转。当时中共中区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嘅指示精神，好多党嘅地下工作者亦都实行异地转移。呢个时候，阮克老同埋妻子曹建一起调咗去台山县嘅田畴乡。为咗唔拖累屋企人，阮克老亦都叫自己母亲带住啱啱满周岁嘅小孙翻返去崖西五村。而阮克老去到田畴乡之后，亦都化名叫做阮北汉，以校长公开嘅身份作为掩护，同学校其他三位地下党员一起教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开办青年知识讲座，通过学文化、教画画、教唱歌等等的形式，团结一班的青年群众，并且发展了一大批的优秀党员。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6年，抗日战争也都结束了。国民党在当时发动全面内战，同年的6月，阮克老亦都奉命随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投身于争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不幸的是，在当月的23号，阮克老抵达山东楚城的时候，在行军途中因体弱劳累，而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被后日传颂。各位，关于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晋贤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2: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2: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2: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3: 细想悠扬乐章，
4: 感受秋意绵长。
3: 983，陪你将，
4: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秋色
5: 床前明月如，
6: 光啊！
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6: 疑是地上霜啊！
7: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8: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7: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8: 彤彤姐姐、
7: 伟照哥哥
9: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0: 欢迎收听学满分，
11: 我是伟照哥哥，
12: 我是彤彤姐姐。各位小朋友，我们今天呢就不跟大家讲课本里面的知识，也不跟大家讲任务，我哋一齐嚟倾一倾美好嘅收获、陪伴、友谊、校园入边嘅小美好。
11: 系啊，而家系一个特别适合收获友谊嘅月份。喺呢个时间段，我哋会识咗好多嘅新朋友，可能会有啲新嘅同桌，亦都会同啲老朋友变得更加默契噃。
12: 系啊，课间嘅嬉笑打闹，体育课上面嘅互相鼓励， 排队时候的细声聊天，遇到困难时候互相帮忙，这些细碎而又温暖的瞬间拼凑成为最美好的校园童年。
11: 其实成长最珍贵的部分就是学识相处，学识分享快乐，学识体谅他人，学识包容不一样的性格，学识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仔。
12: 我们亦都慢慢懂得，真正的好朋友不是只有玩的时候在一起，还会互相督促，互相陪伴，一起变得开朗、阳光、有礼貌。
11: 校园生活不单止是成长的地方，更加是我们收获快乐和治愈心情的小天地。在这里有热闹的笑声，有温暖的陪伴，有独属童年这种的纯粹和自在。
12: 现在我们的集体氛围亦都越来越融洽，班级亦都变得更加之团结，大家亦都更加懂得遵守集体规则，懂得爱护班级和守护我们的集体。
11: 我们亦都在慢慢变成更加懂事的小朋友，懂得珍惜相处的时光，懂得礼貌待人，懂得管住自己的小脾气，做一个温柔温暖的同学。
12: 我们每一天的校园生活看起身好像平平淡淡，但是就收埋住无数的小幸福，有人陪伴，有人同行，亦都有热闹的日常，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11: 同时亦都有不少学有所成、学有所悟的感受。相信过去的国庆节，有不少同学仔都参加了很多的文娱的活动，来感受我们国家的繁荣，亦都表达了对我们国家的爱。而在今日我们的明星小舞台里面，就有黎慧恩同学为我们演绎一个的故事《永远的九岁》，一起听下他的朗诵故事的演绎啦。
13: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14: 大家好，我是李慧欣，我带来的节目是《永远的九岁》。

0: 么可爱的小蝴蝶呀，小蝴蝶，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飞吧，自由自在的飞吧。咦，小石榴树，我来给你浇水了，你呀要快点长，跟我一起快快长大。你们好，我叫小萝卜头，其实我的大名呀叫宋振中，因为我头大身子小，所以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管我叫小萝卜头。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我被反动派关押在了歌乐山监狱，我已经在监狱里度过8年了，算起来我已经快9岁了呢。我在监狱里长期吃不饱，经常饿肚子，造成了营养不良。每当我哭的时候，妈妈都会把我搂在怀里，她鼓励我说，重庆就快要解放了，我们的苦日子就快要过去了，你呀是个小战士啊，你一定要坚强。所以我不哭，我要坚强。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每天都会教我读书写字，他们说我们要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准备，将来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监狱里呀，因为我小，他们对我看管不严，所以我就当起了秘密联络员。我每天都会给叔叔阿姨们汇报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们都夸我是个小机灵鬼，是个出色的革命小战士。明天爸爸妈妈和我就要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叔叔再见，伯伯再见，阿姨们再见啦，一定要帮我照顾好那棵小石榴树哦。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自由了。这一天是1949年9月6日，这一天我们的北京已经解放了，再过25天我们的新中国就要诞生啦。小萝卜头多想看到这一天呢，可是就在那个本该走向光明的清晨，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为了掩盖罪行，毁灭证据，在窥逃前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连一个9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小萝卜头，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向小萝卜头革命烈士宋振中致敬。
1: 好多谢黎慧欣同学深情演绎《永远的9岁》，我哋深深咁感受到小英雄心中嘅勇敢同埋信仰。今日我哋幸福嘅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珍惜当下，好好学习，传承呢一份赤诚嘅爱国之心啦。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好啦，各位小朋友，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当中，又同大家科普一啲新颖嘅知识。我哋都知道人系有两个鼻哥窿噶，咁呢个鼻哥窿我哋永远都会呼吸噶嘛，咁佢哋系唔系永远都唔会休息呢？如果鼻哥窿要休息嘅话，咁佢哋系几时休息？点样休息嘅呢？为咗解开呢一个嘅疑问，我哋嘅冷冰冰同埋热叮叮准备好我哋嘅叮热冷知识，同大家一起探秘一下。
4: 我系冷冰冰。
5: 我是热叮叮，
6: 我哋帮你叮热冷知识。
7: 冷冰冰啊，神七咁早就开始瞌眼瞓，你寻晚肯定玩到好夜啦。
8: 寻晚啊，我咪喺度追嗰套卡通片嘅大结局咯，我匿喺被斗嗰度挨夜睇晒佢，所以就眼瞓啊。
7: 嗯，嗱，呢个咧，因为身体发出信号啦，话俾我哋听需要休息。好似你咁样挨夜系唔好噶，身体嘅器官啊都需要休息噶嘛。嗱，对眼咧需要休息就要眯埋啦，但系身体需要休息嘅话就要瞓觉放松。
8: 诶，但系啊，二丁丁啊，我哋嘅鼻哥系点样休息噶？其实我真系好好奇啊，我哋嘅鼻哥咧成日都要喺度呼吸，咁佢点休息得到呢？如果佢休息嘅话，咁我哋系咪唔可以呼吸噶？
7: 系啦，不如我哋先听听小朋友系点讲。
9: 我觉得它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它那个作用应该是气管吧，所以鼻子应该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休息到。
10: 不知道，不呼吸的时候，
11: 它不工作就等于它是休息了吧？应该可能睡觉的时候会休息。
12: 有可能是在憋气的时候鼻孔才会休息吧，就比如我们游泳的时候，但是如果鼻孔真的永远休息下去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永远休息了。
7: 等我热叮叮帮你叮热冷知识啦。其实我哋两个鼻哥窿平时出气嘅时候都系轮住出噶，一个出气多，一个出气少。唔信嘅话，你可以自己将个手放喺鼻哥窿度感受下噶。
8: 真噶，
7: 系啊，
8: 我试下先。
7: 点啊？系咪咧？
8: 系、一边嘅气流咧就好明显嘅。咦，我右边呢边咧好弱噶，差唔多感受唔到嘅。啊，点解会咁嘅？我唔系右边呢边塞鼻啊嘛？
7: 哦，呢个系因为我哋鼻哥窿喺度错峰上班啊，呢种现象咧称之为鼻周期。每个鼻哥窿都有自己嘅翻工落班嘅时间噶，而且佢哋工作嘅时间系错开嘅，唔会同时做嘢嘅。一般咧，每隔两到七个钟头咧，鼻哥窿就会进行一次轮班。当一个鼻哥窿做嘢嘅时候，另一个咧就处于休息嘅状态，气息相对微弱啲嘅。亦即系话，平时我哋都系用个鼻哥窿出气嘅咋。人一日边能够发生好几个嘅鼻周期，鼻周期咧系我哋嘅自主神经系统控制嘅噃，每隔几个钟头就会命令，两个鼻哥窿，喂，轮流做嘢啊！
8: 但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咧会唔会对我哋嘅身体产生影响噶？
7: 嗱，鼻周期咧能够促使咧瞓觉嘅时候咧反复转身，有助于解除疲劳，同时咧因为左右鼻哥窿流速唔同，可以感知到咧更多嘅气味。
8: 原嚟咧我哋嘅鼻哥窿系可以休息，系咁样休息嘅。原来啦，器官系真系需要休息噶，睇嚟啊，雨丁丁，我要去瞓觉啦。
7: 喂，神七咁早又去偷懒啦，
8: 好攰啊，
7: 咪走啊！
1: 各位同学仔，成长唔单止系长大，更加系学识温柔，学识善良，学识陪伴，学识热爱生活。
2: 愿我哋都可以珍惜身边嘅友谊，善待每一次遇见，将每一日都过得轻松、温暖、开开心心。
1: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可以喺校园入边收获满满嘅快乐，拥有纯粹嘅友谊，留住最美好嘅童年时光。
2: 心怀善意，温暖同行，好好享受我哋珍贵嘅校园时光。
1: 咁我哋就手牵手，期待我哋下一次嘅旅程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2: 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和姜片，细火煮一个钟头，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的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的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的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包兄，你在做什么？
6: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
9: 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6: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
9: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6: 三宝？
9: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9: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6: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9: 包包，
6: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1: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影响群众生活出行该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相关规定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啱啱提到的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的情况经部门到现场核查项目施工现场存在工地内靠近城市主要干道侧裸土堆沙堆未覆盖场内排水措施不足抑尘效果不佳等问题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被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因此温馨提醒各施工单位在施工作业期间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落实好扬尘防治措施做好现场裸土沙堆的覆盖并加大对施工附近道路的洒水保洁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小相公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们生活有这么多的镇街啊那怎样推动他们各有特色地发展呢
5: 那就要建设一镇一茶了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